有这么几张脸，明明挺眼熟，但是总又感觉很模糊，除了脸极其夸张的表情，似乎再无其他的记忆点了。就在这几天啊， AI 脸生理性厌恶冲上热搜，先是有网友发文表示，几张脸 AI 脸啊，看都要看吐了，甚至有一种生理性的排斥，随后呢，引发更多网友的共鸣，纷纷加入吐槽。从 AI 能够生成图片，再到生成逼真的人物视频，它带给大家的惊喜和新鲜感似乎正在淡去，取而代之的是审美疲劳，乃至下意识的厌恶。那么，大家厌恶 AI 脸是在厌恶什么呢？坦白地说，纯粹从五官的角度来讲，这些 AI 演员长得并不差啊，往往都是大眼睛、双眼皮儿、高直的鼻梁、白皙的皮肤、精致的轮廓，非常标准。然而，也正是因为太标准了，让人感到失真。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大约有12.8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约12.2万部，占比呢超过95%。AI 的生产力已经毋庸置疑，分分钟出片儿，但是多数很快会沦为数字垃圾。这么多的短剧，居然也没能够诞生一个 AI 明星，绝大多数人甚至记不住一个 AI 角色，叫不上来一位 AI 演员的名字。不同于真人演员， AI 演员的形象是单薄的，如同是一张白纸。 AI 演员是没有故事和血肉的，至少从目前来看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对现实当中的一位演员感兴趣，可以去网络搜一些他的过往的经历跟作品，这个人的形象呢就会丰满起来，独特性就会显现出来，哪怕演技再差的演员也能让我们感知到他就是他，他的表演有自己内在的东西。我们说影视作品是人类的精神食粮，而粮食食粮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是需要精心烹饪的。优秀的作品不仅讲究色香味俱全，还要营养搭配均衡，更要有一套精细的制作过程。我们享受吃饭的过程和氛围，而不仅仅是进食。说到底，文艺作品从演员到剧情都要有魂，不是量大管饱就行了。微短剧产业真的该从偏数量向偏质量转变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与其说我们厌恶 AI 脸，不如说这种情绪也是一种期盼，而且是双重的期盼。一方面是对 AI 演员形象丰富性、人物 IP相对的系列化的期盼，另一方面呢，是对真人演员能够用真心来磨练演技，摆脱依靠颜值单纯刷脸的演绎模式。不管什么样的演员，都要在专业能力上深耕细作，不管什么类型的影视剧，都要在质量上下功夫，如此才能够维持和激发作品的生命力。欢迎各位在听节目看视频直播的同时，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跟我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多留言，多评论，多点赞。如果大家方便的话，这会儿可以在看视频直播的同时把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给分享出去到你的朋友圈或者你所在的亲朋好友群。特别是大家这会儿在大蓝鲸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的朋友，哎，此刻直播间是不是可以分享出去啊？还有大家可以偶尔转换一下来到我们的微信端，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罗号微信视频号，大小的小，就是吹的小罗号，把那个号码的号换成朱号的日天号。如果进到直播间，别忘了在你的左上角，看屏幕上方左上角会有一个小罗号的那个字眼，边上会有关注啊，可以点一下，再在边上看一下，会有一个黄色小灯牌，对吧？方便的话可以加入到小罗号粉丝团，成为我们大家庭当中的一员，谢谢您咯。给您点个赞，看看今天我们的赞有没有可能会有特效出现啊。我看看爱心呢会不会有冒出来的特效，咋回事？回头我要再来调试看看啊。试了没出现，是不是因为聚集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还相对比较少啊？所以大家多分享一下好吗？让更多人在这个

早八点到十点的时段，都来跟我们一起相约好时光，不管是您的家人还是您的朋友。好，分享起来了哦。好，接下来跟各位听到这样一首歌，电视剧《欢喜密探》的片头主题曲，你听，这是哪位喜剧演员唱出的什么歌？现在应该只能称他为曾经的喜剧演员，现在他应该拍的都是一些正剧了。

0: 听出来唱歌的是谁了吗？没错，是贾玲，给我们带来过太多欢声笑语的贾玲。再后来他做了大导演，拍了好几部戏，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感动啊。那接下来在暑期里头，你也很有可能会看到贾玲的出现，他执导的主演的一部电影很快将会跟我们见面了，是不是很是期待？刚刚他给我们唱出的这部戏欢喜密探，对，是这部戏的主题曲，叫得意的笑，翻唱自李丽芬的经典时光金曲。
1: 听啥资讯早知道，经典好歌耳边听，实用有趣冷知识，晨读时间暖而心，才上到

0: 新鲜货，压箱底的老古董，相约好时光，钟浩为你，
1: 钟浩为你
0: 贴心送上。
2: 接下来要跟各位共同来去教的时光关键词是闭店。最近有多位网友发帖表示，歌手薛之谦所创立的上上谦火锅店呢，位于上海的最后一家门店已经倒闭了，店铺的原址已经铺设了商场围挡。当前大众点评上已经搜索不到上上谦火锅的店铺信息，那某音商户信息则显示暂停营业。上上谦火锅呢，在巅峰时期拥有8家直营店，20家加盟店。近些年来，各加盟店、直营店陆续闭店。2025年11月，广州店闭店之后，上海店成为上上谦仅存的一家门店。上上谦的告别，更像是明星跨界餐饮热退潮的一个缩影。在上上谦最红火的那几年，大批明星扎堆开火锅店，像陈赫、叶一茜跟朱桢合伙创立的咸和庄，郑恺的火凤翔等等。为了实现快速扩张啊，有不少明星餐饮选择跟专业代运营公司合作，通过代运营公司操持，快速在全国铺开分店。然而高速扩张埋下的地雷终有一天会炸掉啊！2021年，国内多家咸和庄倒闭注销的消息登上微博热搜，后续又爆出了加盟商维权风波。但这个时候的明星早已经在实质上低调地跟相关的餐饮企业解绑。回看这些明星餐饮走过的路，我们不难发现，明星在其中实际上更接近于代言人的身份，不需要额外的引流，明星本人呢就能够很好的吸引初期的客流，营造社交媒体声量，这是其他餐饮店没有的优势。明星餐饮确实站在了比一般餐饮门店更高的起跑线上，但是它跑不下去的原因我们也不难理解啊。餐饮行业呢是一个长期主义行业，能够在激烈的餐饮竞争当中存活下来的餐厅做的不会是一次性生意，更多的依靠老顾客的回购和口口相传的好口碑。而绝大多数的明星餐厅最初的目的就是流量变现，而非做长期生意，经营重心过度放在营销上，而忽视了产品、服务、价格等真正能够吸引消费者复购的因素。加上餐饮品牌形象长期跟明星绑定，一旦明星陷入负面舆情或者热度减退，品牌便很难继续支撑下去了。餐饮总有新赛道，明星们不开火锅店了，也还会有其他的副业。比方说最近这两年很热门的咖啡烘焙赛道，一些明星通过跟成熟的品牌合作开设联名快闪，主要是面向粉丝限时开放。尽管这价格多受质疑，但是总有粉丝愿意买单。还有一些明星呢跟专业供应链合作开咖啡店，比方说吴彦祖就跟古茗合作开设了线下现磨咖啡门店。不管是开火锅店还是咖啡店，万变不离其宗，市场终究会为产品投票，而不会为明星个人买单。要想在激烈的餐饮竞争当中站稳脚跟，还是需要深耕产品和运营。餐饮业做的是细水长流的生意，明星光环当然有用，但是所带来的流量红利远不足以支撑一家店长久地走下去。您所身处的那座城市有哪个明星开的店您去光顾过吗？如果朱浩未来要开个店，你会去光顾吗？在小罗号微信视频号、江苏文艺广播微信视频号、大蓝鲸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的好多好多的朋友，感谢各位此时关注、此时留言、此时点赞，我们一起在歌声里走四方。我们一生要演很多的角色形象，但是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角色形象演好。我们来听这是谁给我们唱出的哪些歌啊？这是他在我们江苏卫视的某一年的跨年演唱会上所唱出的串烧歌。唱歌的是谁？跟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

院里头的某一个开店的明星有关，他翻唱的是哪一组串烧歌？交给你，大蓝鲸猜猜猜，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里，小罗号微信视频号直播间里，等待你的答案出现，等待你的身影多多出现了。

这么熟悉的一组串烧旋律，各位听出来了吗？唱歌的人他是谁？薛之谦，对，他的明星餐饮店应该是个火锅店，叫上上谦，最后一家上海店已经闭店了。这些年你听说过或者去光顾过哪些明星开的店呢？如果有类似这样的经历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说一说好不好？刚刚我还聊到说，朱浩如果要是未来不干这一行了，我如果要是开个店，你觉得我适合开什么店？火锅店、炸串店、咖啡店，还是什么店？或者开个服装店？大家可以奇思妙想一下，想象一下，看我适合做什么店的老板。好，我们的大蓝鲸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的朋友，小罗号微信视频号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给我留个言好吗？都点点赞哦。薛之谦唱了演员走四方、大花轿，还有好汉歌，你是不是一首一首都猜出来了？我们伴着歌声再来放眼大蓝鲸和小罗号微信视频号直播间里的朋友，哪些人来了，说了啥呢？石德伟、罗胜琴、美珍、华姨，还有和平哥、阿君、欣然、红叶，好多朋友都来了。这是华阿姨说，这个星期啊真好，看到了耗子做两次视频直播了。上一次是周三小周末，我们有嘉宾傅宇老师来，我们对谈交流了一个小时，那次视频直播给我带来了很大的触动，我感受到了很多的美好，感觉被傅宇老师滋养，也感慨这些年来我被好多好多的小罗号，我的听众们，大蓝鲸上的观众们，小罗号微信视频号当中的很多的朋友，很多的网友们滋养着。这是我最近一段时间常挂在嘴边的词儿，叫滋养。我相信有生以来到这个阶段，我应该也滋养过不少人，其中包含你吗？听我节目、看我直播的朋友，希望我们未来相互滋养，变得更美好。做好事儿，存好心，说好话，也可以再加上做好人。未必一定是说要做个好人的那个做好人，做好我们自己，做一个善良的人，心中有很多光亮的人，眼中也有光，也可以照亮自己，温暖身边人。看到这是和平哥，好开心，每到星期五的时候就觉得很欢畅啊，可以跟好多朋友在视频当中相见。红叶他说，星期五早八点又可以在视频直播间里看到耗子了，还可以一边看一边听一边直接互动交流，每天有耗子作伴，快乐每一天，为你点赞，加油加油加油，谢谢你的赞，谢谢你的鼓励，很重要。彭永春来了，还有丁荣慧到了，这周说有事儿，看到朱浩你的一次直播，好极了，棒棒棒的。就前几天就没有听节目，没有

看视频直播是吗？星期三我做了视频直播啊。美珍说今天听到了一首贾玲唱的得意的笑，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差哦，相信相信的力量哦。好呢，我们多笑一笑好吗？如果你不想笑，待会儿想笑了再笑。最最便捷的能够在你眼前闪现出笑脸的做法，就是对镜子里的或者手机里用拍照模式对着自己拍看一看，你对他笑一笑，嗯，镜头里或者镜子里的那个人也会对你笑一笑，多好，直接有回应呢。努努力严兰芝，还有大鹏，你好。

第五，好快乐哦，能够在视频直播间里看到你的身影出现。除了在大蓝鲸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里看到我，你还可以在小罗号微信视频号直播间里看到我。这是茶花，他说在吃早餐，牛奶鸡蛋，别的呢木有了。说朱浩，你下节目要吃点哦。没办法，富裕老师提醒我要在上直播之前吃早饭，这两天还在调试当中，就好想赶紧准备好吃的东西，前天晚上把它打包好，第二天就带到单位或者路上，开车的路上等红灯的时候吃两口。这两天还没找到合适的食物，我想回头比如说放点奶在车上，或者放点饼干，或者那个叫黄金什么什么丸，黄金芝麻丸。这是美珍，她说我曾到万达广场去看孟非的面店，那天人特别多，后来没有吃到面就走了。当年咱们的孟爷爷开的那叫啥店来着，叫重庆小面对吧。他跟黄老师黄磊还一起开过一个店，哎，那个店名叫啥来着，后来也闭店了的，黄粱一梦是不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啊。这是闪闪红星，他说朱浩啊，我觉得你要是开店的话一定要去逛一逛，看看卖的啥，倒不一定买是吧。的确得要适合的适用的，然后价格不会那么贵的，咱们得考虑一下再买，可以过去蹭一蹭热度看一看，打个卡拍个照是吧。华爷说朱浩，炸串店呢还有咖啡店呢我不喜欢吃不喜欢喝，浩斯你就开个面条店吧。华爷就暴露了自己的饮食习惯，就特别爱吃面对吧，喜欢吃面食，我猜的对不对。早8:37，我们一起来听歌，而古纳乐队所唱出的这是哪首歌，哇，我小时候听过的会唱的歌呀，今天在听还是会觉得特别的亲切，我相信你也听过这歌会唱这歌，不信来。

0: 听出来这歌是什么歌了，对吗？当年我们电视台、电台都还有点歌台的时候，这首《笑脸》啊就被频繁的点播。我记得我当年看那个点歌台还蛮起劲儿的，因为我曾经给别人点过歌，别人也给我点过歌。应该是我考上大学的那个暑假里头，我们当年还有点歌台的那个电视节目，有好几位老同学还有亲戚啊，都点播美好的祝福送给我，愿我什么得偿所愿，前程似锦，然后未来天天都快乐啥的。我老同学呢就不会点那种比较偏民族的那种歌，比如说什么好日子之类的，他们就会点这样类似的歌曲。而古纳乐队的《笑脸》这个版本大家可能听的不是很多，但是因为这首歌的原唱者他因为某些原因，他的作品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我们就不方便播了，所以我们未来大家可以点这首歌，但是听到的版本大概率可能是宫悦的女声版，或者是额尔古纳乐队所翻唱的这个版本，也请大家理解好吗？好，早8:42，谢谢你依旧停留在我们的幸福城堡，来跟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我要邀请你很快很快跟我一起一路繁花快乐出发，去看九色甘南。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6-7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2晚网评4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景窖，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嘎纳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好，早8:44，我们来放眼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看看哪些朋友又来说啥了。这是美珍，她说刚刚听到了薛之谦唱出的《好汉歌》大花轿走四方，还缺了一首《演员》，是他的代表作，用他的这个演员串联了其他几首。

算是经典的老歌了啊。黑与白在思考，相约周五的视频直播间相见，来迟了致歉。今天啥时候来的？8:35才到来，10分钟之前来的啊。还好啦，终于还是等到你了。和平哥严兰芝，太阳女神蜜桃桃，平安快乐，各位早。华姨晒出了一张图片，她说耗子你早上吃个鸡蛋呢，蛮能扛饿的，又有营养。听到了久违的笑脸呢，今天你们家每人一只鸡蛋是吧？严兰芝说，朱浩你要是开咖啡店倒是挺好的，一定会来光顾对吧，要是能开服装店也行。嗯，你知道吗，我其实在上大学的时候真的有一个心愿，是想要开一个服装店。你知道我们当年几个大学生，就我同班同学一共有4个人，有2个男生2个女生，当然包括我跟另外一位男同学，还有另外2个女同学。我们当年特别逗，我们就有那种生意头脑，因为我们班的男生女生都挺爱帅挺爱美的，他们平常那个衣服每天都一套一套的，还挺好看的，很时尚。我们当时的想法说，要是去上海有一个叫什么街，就是一个批发市场，进点货来，哪怕我们在外面摆摊卖不着卖不出去，咱们班的同学应该能推销给他们吧。结果我们就坐那个站票，就是夜里头的站票，坐到了上海。早上从那个火车站出来之后，赶紧在附近那个早餐摊吃了点早餐，赶紧就几个人打车到了那条街去进货。大家就是进货的时候就在想，哎呀，这套衣服咱们班那个谁看到了一定会喜欢，一定会愿意花钱买的。我们就拿着那种叫牛皮袋子去进货。当然我们当时没有经验，但是我们在网上搜了一下，说你要是去那条街去进货的话，你得要有一个话术表达，要不然的话他给你的价格不会便宜，就你得要跟他说我马上要开个店，我就是想进一些货来打样的。所以我们是不可能说某一套衣服我们要买好几件，我们只能是每一种衣服就买一件，你这样的话人家搞批发的是不太愿意给你买的。但是你如果跟他聊到说我未来是要开店啊，我先打个样，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下次就直接跟您联系，你可以发货到我这儿来，我们先把这个店面给就是把它开起来。希望未来我们能有合作。你看我们几个老同学当年可真牛啊。后来我们进了大概一共有10套衣服，因为那个时候自己启动资金也少啊，就把自己的生活费先垫拨着进货了。进货结束之后，哎呦好可怜，我们当时就是特别困，等车的时候我们就是倚在那个火车站那个座椅上面，就一个靠一个就在那儿睡着了，所幸是没有误了那个班点。然后回来之后呼呼大睡了一个下午，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推销我们进来的那10件衣服了。你知道结果怎么样？10件衣服全都被我们班的女同学男同学给买了，而且我们还赚了一小点钱。结果赚了一点点钱我们就去搓了顿火锅，感觉还亏了似的。因为我们还有火车票啥的呢，算是一段很难忘的经历吧。有了那次经历之后就觉得做生意很不容易，当然那段经历现在想来十分有趣，我终身都不会忘记，也算是在那个时候同甘共苦的几个老同学，后来我们就是到现在一直都联系着，一直有空了都会聚一聚，结下了特别深厚的友谊。你有类似这样的老同学跟你干过一些可能在当时很多人都不会做的事儿吗？哎呀，蜜桃桃是真有经验啊。对，就是七浦路，对，是七浦路那边搞批发的，不知道现在咋样了。我们老同学那天聚会的时候还在聊，说啥时候咱们开着车去一趟七浦路，再看看还能不能进到一些货，买到一些超级便宜的。

的性价比高的衣服。蜜桃桃还说，咖啡店不能开啊，朱浩，某性优惠力度大，冲击力太大了，搞个野摊儿卖南京小馄饨吧。但是我要是开馄饨店儿的话，我估计得亏，因为我自己吃馄饨这些年，我不太爱吃那种就是全是皮儿，里头就那么一丁点儿馅儿的那种馄饨。我特别喜欢吃那种饱满的大馅儿馄饨，我就会想，如果塞得满满的那种馄饨，当然爱吃的人一定会来光顾，可能大部分人也会觉得，因为成本高，你卖出来的一碗馄饨就那么几个，就得好多钱，他们是不是会不舍得？货真价实料足的这样的饮食店，应该不是能够就是赚很多钱吧。太阳女神留言说，一波三折呀，在家里头等顺丰来取手机，改主意了。取手机干嘛？取手机要换呀，是要修吗？你看胡阿姨就特别有这种意识，如果肉馅太多的话，的确可能会亏本，因为你价格肯定要随之上去，如果价格一上去，有很多人都会比较计较那个价格，可能就很不好卖。所以开这种饮食店餐饮的话，我估计我很难做下去，因为就比较良心嘛。好，早8:51，谢谢你这会儿停留在我们的幸福城堡，来跟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各大平台可以搜索小罗号，吹的小罗号的号码的号换成朱浩的日天号，天上一个日字头的那个号，关注一下主播号，关注一下我的视频号，各种账号，经常会有视频直播，而且我会时不时的就有短视频的这种更新，大家看到了的话也要多多点赞，多多点心，评论几句，转发到朋友圈或者你所在的亲朋好友群，谢谢您嘞。接下来给各位再来播首串烧歌吧。播哪首歌呀？一旦被称为串烧，最起码得有两首歌合在一块儿吧，要不就听这首。唱歌的是曾经的一位甜妹子，当年我还很小很小的时候听过她的歌，这么多年过去了，好多人还是会惦念着她，有的人说听着她的歌就会想起那个美好的时代，那一段美好的时光，就会想起当年的那些人那些事儿，那些很感动也很幸福。听谁唱的什么歌？

0: 光太匆匆，最起码有30多年的时光转瞬即逝。蜜桃桃小甜嘴儿来了，他说今天主播穿的绿色的衣服台服真的很好看呢，像一碗清凉的绿豆沙，在这个炎炎的夏日里头给我们带来了一丝清凉，还蛮有文采的嘛，这么一说特别有画面感。
1: 为什么
0: 朱翠华他说杨钰莹唱的甜甜的歌谣，黄金一笑和甜甜小妹都好听啊。他说买菜回来了，去买菜的路上带着小收音机边听文艺914的相约好时光节目，边去菜市场买菜回来听广播两不误。你不看视频直播的吗？应该是看视频直播了，要不然就不会在我们的大蓝鲸相约好时光互动直播间底下留言了，对吧？又听又忙，两不误，插了空来看视频直播，来看看耗子。朱翠华最近去菜市场比较多。哎，你们那个小区里头不是某个邻居家有一块菜地包给你去种的吗？最近没有啥果实，没有啥蔬菜成熟了可以去采摘的吗？好想再看看你晒出的菜园子的模样。你知道吗，我们家的露台上也有一片菜园子，回头我来找一下照片，有时间分享给大家看。我是准备这两天拍一个，就是我们那个蔬菜或者瓜果还没有熟的那个一组镜头，等到它成熟的时候我再拍一个镜头，这样我们有一个对比，做一个短视频来着，老是忘。我昨天晚上给我们家楼上露台上的蔬菜秧苗浇水了。我们家楼上家人种了西红柿，种了黄瓜，种了茄子，种了青椒，好像没别的了，应该就是这几样了。之前还种过丝瓜，我发现丝瓜这个蔬菜啊太能长了，就是夏日里头它会疯长的不行，就是你一个夏天都吃不完那个丝瓜。这是太阳女神留言说，今天订了华为，女儿建议用苹果，淡定我们家老张说还是用华为，现在用的是三星还凑合，所以先退了再说。我建议用国产品牌。挺适合你的啊，太阳女神。好，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听直播看视频直播的同时，或者是在 FM91.4 江苏文艺台的电波当中听到我声音的朋友们啊，大家别忘了可以来到大蓝鲸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或者小罗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啊，直播间里来给我留言，我们一起多多互动交流一下子，相互作伴，度过这临近周末的星期五的早8点到10点两个小时的美好晨光中。和平哥说杨钰莹唱的歌《黄金一笑》《甜甜小妹》，听得真的心都醉了呢。繁华落尽，欢迎你的到来。朱翠华说我用的是华为手机哦，支持国货。好，希望下一轮点名

名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你的身影出现。接着要跟各位听到的这首歌，他曾经歌声很甜，但是后来的歌声让我们感受到岁月洗礼之后的醇厚的感觉，这是哇23年前，当年我刚上大学的那一年，有一部热播剧叫做《孝庄秘史》的片尾主题曲。你听，这是哪位当年曾经也是一位甜妹子的歌手给我们唱出的什么歌？

我昨天呢是去到南京传媒学院，跟我这个学期带的一个班里头的同学做沟通交流。我们在做语言表达的训练的时候，我给大家出了一个题目，就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个题目来进行表达，或者来进行辩论。就是《西游记》当中的孙悟空啊。

大家觉得他天生就是一个英雄人物，还是说他就是一个小混混？就是你要站在两个不同的角度去评论，你是觉得他是一个英雄还是一个小混混呢？嗯，有的人，特别是有的同学就觉得说，在看小说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看到的那个孙悟空的孙猴子的形象，跟我们在九二版是吧？是九二版吗？就是老版的《西游记》的那个电视剧当中所看到的那个形象是不太一样的。其实电视剧当中的那个形象跟原著当中的形象是有很大的出入。好多同学就说，孙悟空他不就是个那种小混混的形象吗？如果没有紧箍咒来对他进行约束的话，估计他很难走上正途。我们后来也在一起交流说，毕竟这个猴子变成的孙悟空，他原本是只猴子，即使他是只石猴，他的身上有很多猴的那种特性啊。后来我跟很多的孩子们交流，我说啊，你们其实看的那个电视剧版本也是老版吗？哦，我们探讨的那个时间点应该是有误的，应该是86版的老版的西游记。就是比我小大概20岁的孩子们，他们看的也都是86版的西游记。我说你们后来的很多的那个翻拍版本不看吗？他说不看。我说为啥？他说小的时候看的，我们大了之后也就不看了。啊，那不就是跟我们好多人一样吗？就是青春年少时候看的老版的那个西游记的版本，86版的啊，杨洁导演执导的那个版本，六小龄童他们主演的那个版本。他们小的时候就是跟爷爷奶奶跟爸爸妈妈在某个暑期里头，电视台一次次的复播，他们也一次次的跟着看。现在很多同学也会感慨说，哎呀，特技啊，人工智能的水平已经高得不行了，但是我们还是会很怀念当年很小的时候看老版西游记的那份美好的回忆。来听86版西游记，取经女儿国还是天竺收玉兔那个板块的主题曲啊？这歌谁唱的？这歌叫啥名？唱这歌的人当时在这部电视剧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形象？你是否知道？能想起来？

0: 大师，您那是师傅。哎呀，沙师弟呀、啊，咱们去看看吧。
1: 去不了
0: 啊，
1: 去不了呀，
0: 去看看。哎，去看看吧，
1: 走走。

0: 家好，我是费玉清，这里是
1: 相约好时光。
0: 在老歌里，让我们尽情感受曾经的岁月，曾经的激情，那些感动过我们的歌谣，伴随我们的成长，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快乐，无限的享受。我也非常的喜欢这些经典的老歌，因为这些久远的旋律蕴含着我们民族的沧桑、喜悦和我们成功的足迹。欢迎你们收听这档节目，希望它更经典、更辉煌。
1: 感谢你每天早八点到十点和费玉清一道停留在我们的幸福城堡，来跟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马上我们继续一路行天下听天下，让我为你来刷新一组八方资讯。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南方地区将会进入到新一轮的降雨集中期，东北、华北等地多雷阵雨出现。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发布，共有151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等身边好人光荣上榜。苏州发文鼓励见急勇为，成功紧急施救，一次性奖励2000块钱。毕业旅行迎来首波高峰，多地景区对中高考生免票，机票酒店均价较暑期便宜一半。上海道路停车优惠这个收费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15分钟内免费，每自然日享受2次。陕西宝鸡的一个车主撞坏护栏，定损超1万元，当地通报存在重复计费等问题，已经暂停该公司维保业务。百亿补贴并非真百亿，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被约谈。微信上线合并发图新功能，3张以上自动合并展示，可展开可收起，还能一键保存转发。AI 大模型集体压住世界杯， DeepSeek 押宝法国， Kimi 看好阿根廷，千问豆包元宝等支持西班牙，你猜测谁能问鼎冠军？外交部的消息，日本已经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该高度警惕。中国日本商会发布2026年白皮书，约85%

在化日起选择维持或扩大在化经营。世界银行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2.5%，创下新冠疫情以来新低。加拿大加入未成年社媒禁令行列，拟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印度医学高考泄题引发多地抗议，印度将出动空军运送重考试卷。特朗普将迎来80岁生日，称其生日愿望是世界和平。特朗普称取消原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早9:19，这个时段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时间从不说话，但是它一直在回答。你所有的选择，最终都会在你的脸上刻下答案。感谢你此刻通过 FM91.4 江苏文艺台的电波收听节目，通过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小罗号微信视频号直播间、江苏文艺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来收听收看初号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有啥想听的，想要送出的美好祝福，给我留言，我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也感谢好多朋友来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多多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多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赞，谢谢您的赞，谢谢您的一个又一个的留言关注，很重要，谢谢您。来放眼互动直播间，朱翠华她说，耗子，我去菜市场买黑猪肉和黑猪肉排骨，顺便买了一个白萝卜喂排骨汤。樊凤岗说，每天早8点跟耗子一起相约好时光，快乐每一天，星期五我们亲切的视频两端多交流。美珍说，李玲玉唱的歌呀，美人吟孝庄秘史的主题曲，当年那剧好看，歌也动听呢。快乐生活来了，他说，老歌好听哦，久听不厌，久听不腻。天竺少女来自李玲玉的演唱。这是太阳女神，她留言说，手机要用高端的，否则效果不好。昨天自己在网上订的2000多的手机，营业员说优质优价，主动帮我退了，因为他店里头比我网上买的还要便宜300，忙了一身汗，退了货去刘长兴吃了晚饭，从长计议。市场多变，您的需求也多变，这价格也多变。不急不急，慢慢来啊。呀，刘长兴他们家的那个就是有一个蒸饺还蛮好吃的，我在他们家吃过面。得要加辣椒才好吃。哎，我在想我待会儿下直播是不是要去吃碗面，我好久没吃面了。我有一段时间是老在一家店里头吃那个叫青椒肉丝面，就那个浇头是他现炒的呀，浇在那个下好的面上面，我还得要另外加点辣油，再加一份青菜，最好再来一个卤蛋，这是早中饭，碳水足足的。和平哥说，李玲玉在86版《西游记》当中扮演过玉兔精和天竺国公主队的，他还唱了那个桥段的那首插曲《天竺少女》，好多人以为。李玲玉性格上是个特别甜的甜美的那种妹子，特别温柔多情的那种妹子。李玲玉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告诉大家，说自己就是个假小子，个性是很要强。好，看到这是闪闪红星，他留言说，我们明天要有老邻居聚会啦，好开心哦！我们从小在一个院子里头长大的，是华侨路豆菜桥13号。因为每次聚会呢不一定都到齐，这次基本都到齐了，太开心了！祝愿我们老邻居全体人员都身体健康，天天快乐，万事如意。为我们点首歌，今天是个好日子。这歌我没有，要我们听一首记忆当中经典的时光金曲，好吧？我相信你们这一群老朋友、老邻居。

多年前，2003年的时候，23年前，肯定都看过这部电视剧。对，这部电视剧是哪部电视剧啊？我看这部戏的时候，刚刚上大学，来到南京城。刚刚李玲玉是唱出了这部戏的片尾主题曲，我们再来听这部戏的片头主题歌，来自屠洪刚唱出的什么歌？这歌歌名就一个字，交给你了。

成绩第一项是达到了89分进入复试，但是在同年的6月公布的拟录取名单中，黄晓明遗憾落榜，这个专业仅录取一人。当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黄晓明回应说明年再战。1977年出生的黄晓明今年48岁，本科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出道多年，演出过多部知名的影视作品，包括《大汉天子》《神雕侠侣》《中国合伙人》等等，并且曾经获得过金鸡奖、百花奖等重要奖项。此前他曾多次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想要做家里头第一个博士，这下终于圆梦了，下次看到黄晓明得要喊黄晓明黄博士了。

黄晓明哪人呢？这是他唱的歌哦，家乡话。那个年拉拉瓜，今年胶东半岛那一趟旅程当中，我跟好多的小罗号，我们去到了黄晓明的家乡做客呢。

哈啤酒，让我跟您拉拉呱，青岛话，来自黄晓明的家乡话。早9:39，谢谢你此刻继续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在文艺圈里我们继续走走逛逛。说完了黄博士黄晓明的喜事儿，我们再来将目光投向电视剧《迷墙》。有谁最近在追《迷墙》啊？电视剧《迷墙》呢，是由郭京飞、任素汐、池鹏还有芳芳、古嘉诚等主演的。目前这部戏呢是正在央视和腾讯视频热播，有谁看啦？一堵被砸开的墙，一笔天降巨款，一对被推入命运漩涡的普通夫妻，这场关于金钱、婚姻跟人性的极限考量即将上演。荒诞暴富开局，黑色幽默跟人性抉择交织。电视剧《迷墙》聚焦的是普通中年夫妻，郭京飞饰演的余明跟任素汐饰演的文一彤他们的生活轨迹。

戏。余明深陷人生低谷，不仅事业屡屡受挫，跟文一彤的感情也出现了问题。就在生活陷入绝境的时候呢，两个人意外从墙里头砸出来巨额现金，天降横财，一夜暴富。但是随之而来的还有身边人的变化跟陌生人的觊觎。钱就像是一面照妖镜，揭开了人性在欲望面前的真实百态。突如其来的财富彻底打破了余明跟文一彤这对夫妻原本的平凡生活，但是没想到钱带来的不是安稳，而是无尽的迷茫跟恐慌。夫妻二人在这样的这种背景之下，从穷途乍富到手足无措，深陷金钱带来的各类生活风波跟人际纠葛之中。当一切美好的幻想轰然坍塌，面对生存跟财富诱惑跟底线的艰难抉择，余明跟文一彤逐渐重拾初心，找回了属于夫妻之间的那份信任。这部电视剧由《猎罪图鉴》的导演邢建军、三大队分组导演陆云飞执导，我是余欢水的原著小说作者余庚执笔。这部剧呢，是以黑色幽默包裹尖锐的现实内核，同时也兼具了浓厚的都市生活流质感。电视剧《迷墙》目前正在央视和腾讯视频播出，各位有在追的也可以在今天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追看的那种感受如何，觉得这部剧值得我们去看吗？迷墙这部戏用贴近市井烟火的生活描摹，深度聚焦中年婚姻里的信任危机，成年人的职场生存焦虑，人性在欲望面前的摇摆，以及财富面前道德跟善恶的抉择等现实议题。在荒诞现实主义的外壳之下，这部电视剧传递出一个朴素的生活哲理，钱财从不是人生的终极答案，真正的幸福不在于物质的堆砌，而在于本心的坚守，家人的相伴跟内心的安宁。心困则路迷，心定则路安。考考大家，我刚刚应该也是提及到了目前正在热播的这部大戏啊，《迷墙》，它的男女主角扮演者是谁和谁呀？女主角的扮演者是谁？男主角的扮演者呢？我们来听这部戏的男主角的扮演者给我们唱出的这部戏的插曲《路还好远啊》。这位演员他曾演过《都挺好》，演过二儿子。

0: 我等你吧，
1: 是有点民谣的调调，有点老歌的调调，听着还挺让人心生暖意的，很治愈的风格，来自郭京飞演唱电视剧《迷墙》的插曲《路还好远啊》。
0: 我就自己吧，
1: 如果用正确的普通话的读法应该是路还好远呐，远后面有一个后鼻前鼻音的呢的收尾，跟啊连在一块应该是呐，路还好远呐。和平哥晒出好多张图片，他说楼下邻居家的

0: 荷花和仙人球又开花了，呀，拍得真美真好啊。在这个夏日也有特别美的花朵可赏。
1: 你别不来了，
0: 经典的影视剧当中的插曲和主题曲，特别是琼瑶剧，所以刚刚我们听到了琼瑶剧梅花烙的主题曲，姜育恒唱的叫再回首吗，不对，叫梅花三弄。是的，蛋蛋妈妈欢迎你的到来，严兰芝你好，小桥流水，还有这是英英吗？你是报名了吗？他说400-007-1011，你差了一位数字啊，400-007-1011。我是坐飞机了，往返了。坐飞机的话，往返会有点辗转折腾，大家如果没有更高的要求，更多的需求，坐卧铺其实也蛮好的，睡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就到达目的地了，到达天水，我们就可以在那一天一起汇合吃麻辣烫。大家也可以带上掼蛋牌，扑克牌，一起一路上掼蛋啊、嗯，一路上逛吃逛吃，掼掼蛋，一路繁花去九色甘南游玩。在等你呢，我亲爱的各位小鹿号，赶紧报名咯，400-007-1011，400-007-1011。嗯，华姨说自己才追看了一集《迷墙》，如果你觉得两位演员呀、阵容啊，包括我们刚刚介绍的剧情都还不错的话，倒是可以追起来。目前央视八套和腾讯视频正在热播的叫《迷墙》。十几年前在人民大会堂看过芳芳和阿雅演的话剧，这一夜我们说相声，你回头看看芳芳这次演的咋样好吗？嗯，好了，要不舍得跟各位告别了，亲爱的各位小罗号，再来念一条，这是胡阿姨的留言，说超过1000还要继续点赞哦，节目直播是待会儿关闭还有一段时间，平安喜乐说大家抓紧来报名吧，我们是被断然拒绝了，很没办法的是，有可能有一些条条杠杠，也很无奈，所以趁我们没有被限制，说走就走吧，别让未来留下遗憾。400-007-1011，400-007-1011。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牛奶咖啡的演唱，这歌叫啥名？听着这歌我就很想，下一次有什么机会我再组织一个东南亚的旅程，我们再去看看那里的风光好不好？嗯，每一次说到郭京飞我就会想到都挺好里头有一个桥段，就是他一直会跟着他的父亲走到那个广场上，看到有些阿姨在跳广场舞，他就跟着他的父亲一直在学那个广场舞的那个动作，其中有一段音乐响起，配的就是这首歌的旋律。你想起来了吗？对对对，就这歌，歌声里不舍跟你告别，我亲爱的各位小鹿号，感谢你今天早上将近2个小时陪伴支持收听收看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明天后天周末版的相约好时光节目继续会有朱浩的声音相伴，暖言暖语相伴，有晨读时间、好时光、好问、文艺有意思的内容与你作伴，还有一首又一首经典的时光金曲送到您的耳畔，不舍跟你告别，周末祝你快乐，我亲爱的朋友再见喽。

0: 高楼大厦偶尔让人忘记方向，但音乐会永远引领你去诗意的远方。音乐是一扇窗子，推开它就能听见布谷鸟的鸣叫。大家好，我们是
1: 安子与九妹，
0: 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恣意洒脱，每天都要得意的笑。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2: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

0: 有声剧场。
1: 北京时间11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所听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故事广播 FM 幺零四点九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永远的青年》，瞿秋白。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总有一群人，每当被提起，就会被感叹。瞿秋白就是这样的人。他短暂的一生，就是为了给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毛泽东同志高度赞扬他说，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正如毛泽东同志曾说过的一句名言，十月革命把马克思主义从一种理论设想变成了现实社会制度构建，开创了人类社会崭新的发展道路。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永远的青年》，瞿秋白。

0: 请听第一集《叛逆少年》。
1: 历史的长河以曲折多姿的旋律向前流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一位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他曾像一颗光耀长空的流星，仅以36年的短暂生命陨灭在宇宙之中。他那优秀的品格和精神仍然像一株历经风霜的青松常驻在人间。他就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中国革命文坛奠基者之一，瞿秋白。
2: 秋白，快点走，别上课迟到了啊！
3: 哎，

0: 蔡磊啊，你看石桥下围着一堆人，发生什么事了？啊，
1: 有人在哭呢。
0: 哎，走看看去啊。
2: 太太，醒醒好吧！谁要这个孩子，我就成五块大洋。
3: 爷爷，你不要卖掉我，不要卖掉我，我还只有八岁呀、
2: 啊！兰兰，你舅你奶奶都去世了，你奶奶又是个瞎子。这爷爷实在是养不活你啊。
3: 爷爷，我再也不叫饿了，我天天去挖野菜吃，昨天我就是吃的芦花和芦根，我肚子很饱。
2: 孩子，别骗我，这天天吃野菜怎么能活下去？兰儿啊，你长得呀不难看，爷爷给你找个好东家啊，去当个小佣人，这一天三顿的剩粥剩饭，可我让你活下去啊！啊，说路的先生老爷太太，人人君子，行行好吧，哪位愿意买这孩子？我是收五块大洋，
3: 不要卖掉
2: 我！我是收五块大洋啊！
3: 不要
2: 这孩子，就五块大洋、啊。
0: 老大爷，啊，老大爷，
2: 小少爷，
0: 你看小妹妹向你不停的磕头，你就别把她卖掉吧。
4: 是啊，你看小妹妹头上都磕出血来了。
2: 嗨，你们城里人哪知道乡下人的苦啊？这乡下人没法活呀。
0: 老大爷，你别把小妹妹卖掉，我给你送五块大洋来。
3: 我不去，不去。
0: 不不不，小妹妹，不是我买你，我是让你跟爷爷一起回家。
3: 回家。
0: 对，回家。
2: 谢谢你，小少爷。
0: 老大爷，你等着，我马上拿钱来。
4: 哎，秋白，你哪有五块大洋啊？哎，让我回家也想想办法去。
5: 这可真不容易啊！
2: 实在是无数，你看看，
6: 我都听到好人了。
7: 唉，日子越过越艰难了，这往后可怎么办呢？家里该典当的都典当的差不多了，看着琴上落了这么多的土，
0: 妈妈。
8: 阿双，
0: 妈妈
8: 你怎么回来了？
0: 妈妈啊，再给我五块钱行吗？
8: 阿双，你又要五块钱做什么？今天一早不是刚给你两块钱去补交学杂费了吗？
0: 我
8: 阿双，你知道为了这两块钱，妈妈又把一幅字画送进典当铺去了。
0: 妈妈，我是一时心急，忘了我们家也已经穷得快吃芦根了，可那个小女孩马上就要被卖掉了。
8: 阿双，近来乡下农民卖儿卖女的事情太多了，哪里是五块钱能解决得了的？你这个孩子，
0: 他还那么小，实在是太可怜了，我不忍心看着把他卖掉啊。妈妈，妈妈，你得帮我擦琴。哦，有了，妈妈，我用小提琴去当铺换五块钱来。
8: 哎，阿双，这
0: 妈妈，哎，这我走了。
8: 这怎么可以啊？这孩子，阿双，这孩子心地太善良了。
0: 老板，你看，这把小提琴能当吗？
9: 让我看一看。倒是不错。你要当多少钱啊？
0: 五块，值五块就行了。
9: 五块？这把琴啊，在上海还差不多值，但是在常州这个小地方，这就两块五。
0: 那就四块钱吧。
9: 三块，
0: 啊，
9: 多一份也不要。
4: 这老板，老板，把我这件棉袍也抵上吧。啊，您就给五块钱，给五块钱吧。
0: 老板，我们真的需要五块钱。
4: 那棉袍是新的。
9: 好了，不要说了，小提琴加上棉袍一共五块洋的。
4: 哎
0: 哎，好好，太累啊，太累啊，走。
4: 哎，
5: 哎呦，可怜的小女孩就这么给卖了，真是
0: 小妹妹
5: 知道没法让人活呀。
4: 这我们还是来晚了一步啊。
0: 哎呀，我们在路上，
10: 不要给我编造迟到的理由。 你们给我站到教室门口去。
0: 老师，我
10: 秋白，你知道我和世叔是很好的朋友，他说你是屈家最有造化的孩子，我也寄希望于你。可你小小年纪不好好精修浅学孔孟之道，你居然在作文中胡写什么农民造反的伟大，这简直是一派胡言。
0: 老师，农民真的太苦了，眼下的社会若不改善，他们迟早要造反的。
4: 你
0: 刚才我就看到一个八岁的女孩被她爷爷卖掉了。
4: 这与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0: 可这种人间悲剧若是一幕一幕的演下去，只能逼得农民造反呢。
10: 住嘴。
4: 你们
10: 的这种思想是会败坏学校读书风气的，我要请求校长给你们严厉处分。同学们，默写完课文交上来，下课。
11: 这写作文鼓励造反，保不住要被校长开除的。
12: 哎，
11: 这文章怎么写啊？
12: 秋白那篇文章我看过，讲的都是实话。
11: 那怎么行呢？
12: 可现在
11: 就
12: 乱了，
11: 不下去了。
0: 那这老板怎么更混？
11: 那就不行。那我觉得这样文章不能写。
12: 有什么不能写？我觉得就可以。

0: 阿双，又咳嗽了。来，妈妈给你煮了点萝卜汤，快喝了它吧。学校的事我已经知道了。
1: 妈妈，涂校长要我向语文老师写检讨书。
0: 写吧写吧。你的语文老师是个满清秀才，什么张角造反呐、黄巢起义的故事他是接受不了的。不过古训说得好，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今后你不要再跟他顶撞了啊、哦！
1: 我知道了。不过检讨书我可以写，但是这篇作文的观点我是不会改的。
0: 你这个孩子脾气犟得嘞。
1: 妈妈，你又叹气了。
0: 你父亲出门好久了，至今杳无音讯。你伯父又被政府罢了官，原来靠他接济的财路也断了，我们这个家快要支撑不下去了。
1: 妈妈，您别着急。哦，对了，妈妈，我把小提琴当了三块洋钱，喏、您拿着拍硬场吧。
0: 哎，傻孩子，我们家再穷也不会穷到连你心爱的琴都要变卖啊。好了，三块钱拿着，过些天我去把琴赎回来。
1: 妈妈，我有一只洞箫已经足够了，琴就不拉了。您看家里的字画家具都当得差不多了，弟弟妹妹都还小，我又是老大。妈妈，下个

0: 学期我就停学吧。
1: 阿双，
0: 我出去找点事儿，挣点钱补贴家用。
1: 哎呀，阿双，不行不行，你千万不能有停学的念头。曲家振兴门厅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你身上，你要停学，咱们这个家还有什么指望啊？
0: 可是我们家已经
1: 好了。阿双，这是大人操持的事，你还是专心读你的书吧。啊，哎呦，你看萝卜汤快凉了，快快喝下去啊。
0: 嗯，
1: 喝完了把检查写好，早点睡吧。啊、哦。

这世道真是没有公理呀、啊！眼看着小妹妹被卖掉，我却没法帮她。金穗花盛开，栽移白玉盆，只缘秋色淡，何处觅霜痕。世事如此繁杂，叫人怎么办才好啊。妈妈，我真想停雪呀，帮你支撑这个家。我也想到乡下去走走，看看有多少孩子像被卖掉的小妹妹那样在备受煎熬。我真想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们，尽管我的力量很小很小啊。

0: 秋白，秋白，
1: 太雷，太雷，我在这儿呢。
0: 我一听箫声就知道你在这儿。哎，你看，
1: 我的琴啊，
0: 我赎回来了。
1: 你哪来的钱呢？
0: 卖苦力，课余的时间天天给人家挑水劈柴。
1: 太雷，真是谢谢你了。啊，这把琴，我就送给你了。哎，
0: 这怎么可以呢？我知道你喜欢拉琴。
1: 是的，我是喜欢拉琴，但是我更喜欢吹箫。哎，我觉得箫声更能抒发我个人的情怀呀。哎呀，
0: 秋白。哎，
1: 太雷，你看这只箫啊，是我奶奶送给我的。她送给我的时候顺便教了我几句顺口溜啊，你听着。一根紫竹直苗苗，送与宝宝做根箫，笑儿对着嘴，嘴儿对着箫，箫声吹出新世道啊。哎，吹出新世道，吹出新世道。哎，
0: 你奶奶可真有意思。哎呀，秋白，你就是多愁善感的。哎，学学我吧，一天大笑三次，一顿粗饭三碗。
1: 太雷，我和你的性格不同，我实在是笑不起来了。哦，对了，我昨天啊写了首诗。啊，走，跟我去看看。
0: 好。
2: 没钱，没钱我今儿不走了。
3: 哎呦，
4: 不走了，不走。
3: 哎呀，先生，先生，诸位，实在对不起呀，我屈家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欠大家的钱不还的。
2: 哎呦，先生，大洋欠我一年半了，不行，
3: 能
2: 不拿那钱我就不走。
4: 是的，欠我30块大洋，你要是拖着不还，我们家日子怎么过啊？
3: 哎呀，先生，求求你们了，你们宽限几天吧，你们就宽
2: 限
3: 几天吧。
2: 今儿大爷要的就是钱，没钱你把房子给

0: 先生，先生，你们不能、
1: 啊，
0: 你们要让我们一家人住到哪儿去啊？先生，
2: 太
0: 累了，
2: 太累
0: 了。
2: 你看，我妈妈都快被逼疯了，这个社会叫人怎么活下去啊？
0: 先生，先生，
2: 不仅你的妈妈快要被逼疯了，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要快被逼疯了。这个吃人的社会一定要变革。进来，秋白，
3: 哦，太雷
2: 啊，
3: 来，你这是，
2: 秋白，我是来向你告别的。
3: 你要去哪儿？
2: 我要到天津去求学，也是到新思想最活跃的地方去感受一番。秋白，你的打算呢？
3: 我的家，也实在是维持不下去了，我想到无锡乡下去教书，一来可以分担母亲的经济重担。二来，到了农村，可以了解一下农民的痛苦生活。
2: 好啊，
3: 太雷，我们常通信，你把那边的新思想告诉我，我把农民的痛苦告诉你。
2: 一定一定，咱们为苦难的中国寻找一条光明的前途吧。
3: 对。
2: 哎，发生什么事了？
3: 怎么，你忘了？今天是双十节呀。
2: 哦。嘿嘿，
3: 你看，
2: 白灯笼，哎，秋白，人家可点的是红灯笼啊！你这，
3: 这还有两个字呢，
2: 国丧。
3: 什么国庆？简直就是国丧！你想想，内外忧患，民不聊生，国不向国，何庆之有啊？
2: 啊、你这是反其道而行之啊！用意很深呢，
3: 太雷，咱们先提着他在巷子里游一游怎么样？
2: 好啊，我陪着你走
3: 走。同学们，我再读一遍：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食指黑。
4: 老师，老师，我提个问题。
3: 哦，说吧。
4: 为什么卖炭翁他不起来反抗呢？为什么卖炭翁不像皇朝那样造皇帝的反呢？
3: 阿根，这两个问题提得好啊，不过我一时回答不了，因为我还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
5: 小曲老师
3: 啊，
5: 小曲老师，
3: 大爷，
5: 你看，这是常州来的加急电报啊！
3: 啊，加急电报，哦，谢谢您。
5: 哎，
3: 妈妈，妈妈，妈妈。

妈妈，你是累死的呀，你是烦死的，你用一生的心血抚养了我，你教我读书，教我下棋，教我如何做人，你集人间贤惠善良于一身，你是一只常年流泪的红蜡烛啊，照亮了我的人生路程，而你自己却默默地走了。妈妈，我还没有报答你呀。

他是由于生活的艰迫无法摆脱困境而自杀的呀。这是秋白的心灵遭受强烈的刺激和震撼，

决心要像张太雷那样走出闭塞的小天地，投身到大世界，去寻找他梦中的光明之路。1920年秋，性格文弱的瞿秋白终于怀着追求、抱负和一腔热血，踏上了一条曲折坎坷的漫漫征程。

0: 火烧一样疼痛，但是脸上还装着一副好吃的模样。明川宗还是个孩子，瞪大了眼睛望着张先生，好不好吃？好吃，好吃。这是朕第一次调制拉面，不知道味道如何。哎呀，能够尝到万岁爷亲调的拉面，这是臣子的福气。张居正由衷地感谢小皇帝。说起来，明神宗的表现呢，也的确不坏。每天天一亮就赶到文华殿听讲经书，无论隆冬盛夏，不分寒暑坚持苦读，长达10年，他读书极其认真，有心得的地方还用黄纸剪了眉批，插在书中间。有一次，小太监捧着明神宗用的上书，拿去给大臣们观看。大臣看到长短不一、插于书中的黄纸，小太监说：“皇上背书非到经书不会取下。”臣子们都十分的佩服，啧啧称奇。没想到皇上如此好学，比一般儒生还要用功。那么明朝的皇帝读书呢，多半是马马虎虎，敷衍敷衍。像明神宗这样用功的，倒也真不多见。他对于张先生也十分体贴，除了曾经亲手调制拉面，在天气炎热之时，他看到张居正不断的流汗，命令太监，还不快为张先生打扇。到了冬天，天气严寒，他也会命令太监，地板太冷，先铺上毛毯，张先生就不会受冻了。张居正所受到的待遇，平心而论，明朝任何一个辅导皇帝讲读经史的大学士，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他。张居正十分的欣慰，他发誓一定要更加严格的督促明神宗，唯有如此才对得起李太后，也才对得起小皇帝明神宗。他忽略了应该多多奖励，忘掉明神宗毕竟也是个人，还是个小孩子。明神宗书法写得奇好，简直称得上是天才二字。他才10岁就能写浑厚的大字，看到的人都连声的赞美。据说文华殿匾额上的“学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经大法”就是明神宗的御笔。明神宗这一方面的才能，当然不时要显一显、露一露。他在读经之后，往往当场提笔写几个大字送给臣子，例如送给张居正的是“元辅”，送给吕调阳的是“辅政”。张居正也上书赞美神宗，写的是“墨宝淋漓”。接着，明神宗为了表示亲笔撰写，特别召集臣子参观，他当场挥毫，即兴演出，短短时间写了20多章，精彩极了。明神宗也兴奋极了。从此之后呢，明神宗那么花了更大的心思在书法上面，甚至走在路上也对空书写，整个人沉迷其中，每天总要写上好几大章才过瘾。一心期盼明神宗成为明君的张居正又开始担心了，在他看来，当皇帝的字写的差不多就可以了，用不着成为艺术家。他在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12月中忍不住直率地上书皇帝，帝王之学应当注重大事，汉成帝擅长吹箫，六朝梁元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都擅长文章书画，却都成了亡国之君。小皇帝看了非常不开心，他心想，唐太宗还不是擅长书法，也没有亡国。但是从此神宗不再送大臣书法。写书法呢毕竟是好事，张居正呢严格要求是对的，但是对于小孩子来说，这样的要求也太严格了一些。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1: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曲苑茶楼，听了你就知道了。
2: 一段相声， 一个小品，快乐幽默

0: 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1: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2: 我们俩是邻居。
3: 对了、他住在一楼，我住在二楼。
2: 我这人早晨起来有一毛病、喜欢练练自己的基本功绕口令。
3: 我这个人早晨起来喜欢拉一下二胡。
2: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拉得不错，拉，接着拉。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吃葡萄大吐皮儿。他不把我带进去不算拉倒。
3: 对不起，对不起，我是刚搬来的新邻居，
2: 不知不怪，
3: 对你的生活习惯不够了解。邻居嘛，走动走动就熟悉了，
2: 这么一串门他就亲热了。
3: 棒棒棒，
2: 来了。你是
3: 二楼邻居了？
2: 听说了，刚搬来的。
3: 哎，对对对，
2: 屋里坐。
3: 哎，不客气。
2: 什么事？
3: 我想跟你借样东西。
2: 邻居说什么借呢？
3: 啊，那不好意思了。
2: 缺什么？
3: 你们家有牙刷吗？
2: 有借牙刷的吗？这个
3: 我们家来的客人不够用的了，
2: 拿去。
3: 拿去。好，
2: 缺什么拿什么。
3: 谢谢，
2: 说一声就是了。
3: 这人不错。
2: 我哪有借牙刷的呢？
3: 棒棒棒。
2: 哎，又来了。
3: 又是我。
2: 是。
3: 不好意思。
2: 嗯，
3: 你们家有菜刀吗？
2: 拿去。
3: 拿去。好，
2: 缺什么拿什么。
3: 谢谢。
2: 你老那么客气。
3: 哎，那不好意思。你们家有煤气罐子吗？
2: 拿去。
3: 拿去。
2: 缺什么拿什么。
3: 不好意思。你们家有老婆吗？
2: 拿去。拿回来。怎么回事？我谢老婆。
3: 谁谢老婆
2: 啊？
3: 我看你老婆在家没有，我想借你们家电话用一下。
2: 打个电话。
3: 我怕你做不了主。
2: 你这人一听就怕老婆。随便打。
3: 谢谢啊。
2: 人家刚搬来，对不对？没安电话，几毛钱的事儿，邻里之间嘛。
3: 喂，
2: 随便打。
3: 伦敦吧。什么？莫斯科啊？哎，莫斯科就莫斯科吧，我找普京。哎，普京，
2: 你听一下，
3: 怎么了？
2: 你一个电话打到普京那儿去了，下个月我们家吃什么呢？
3: 怪我，怪我没有讲清楚，下个月你们家所有的电话费我承包了。
2: 还有承包电话费。
3: 哎，月底你拿发票到我这来报销。
2: 这多不好意思。
3: 哎呀，邻居嘛，对不对？
2: 拿发票报去。
3: 哎，我这个人最不喜欢跟别人斤斤计较了。
2: 那倒是，我，说了半天我是斤斤计较的，你看看。
3: 谢谢啊，再见啊。
2: 再见吧。
3: 月底我拿发票来报啊。
2: 哎，啊，这什么便宜他都占去了。一转眼半个月过去了，牙刷不还咱不要了，菜刀你总得还吧。弄得这半个月我切肉我用手撕，煤气罐也不还啊！我们全家人吃了半个月的方便面，我爱人说了，再不还煤气罐我们全家人就是个名牌产品。统一方便面，我得找他去。棒棒棒。
3: 谁啊？
2: 我。多热情邻居。
3: 你是谁？
2: 我借我一堆东西不认识我是谁了。一楼邻居。
3: 哦，对对对。难怪这么面熟嘛。
2: 我才混了个面熟。你看
3: 什么事啊？
2: 啊，我这人呢，张口问人要东西脸皮薄，不好意思。邻居。俗话说呀，借东西要还啊。俗话说呀， 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啊。俗话说呀，我的煤气罐你还是不还了？
3: 几十岁的人了，一个煤气罐子里哭什么？你这是，
2: 我不哭，你不打算还了你？
3: 你那个煤气罐子啊，我捐给灾区了。
2: 哎，你怎么给我捐了呢？你
3: 献上一片爱心嘛。
2: 你献爱心问题我用什么呢？
3: 我相信你碰到那个情况一样的会捐了。
2: 不，我捐是我的，不能我的东西你借去给捐了。
3: 哎呀，什么你我无所谓嘛。啊，这不是我也买了个新罐子吗？
2: 买了个新的。
3: 哎，要不你先拿去用吗？
2: 我先拿去。
3: 拿去。
2: 那你用什么呢？
3: 我不怕。哎，无非是到你们家借。
2: 你拉倒，这种人咱躲远点。我呢在一楼呢，前面我自己修了个小花园。
3: 哎，我二楼的阳台正好在他花园上面。
2: 这是八月中秋节的夜晚，我们全家人呢在这小花园里头啊赏月。
3: 我们全家人在二楼阳台上吃烧鸡，
2: 摆张桌子，沏上香茶，摆上月饼水果，赏月。哎，鸡骨头哪儿掉下来？
3: 梆，
2: 鸡屁股，梆，哎呀，一把菜刀整落到我们家桌面上。
3: 楼下的啊，那把刀是你们家的吧？
2: 哎，有点像，
3: 还给你了啊。
2: 哎，啊，有这么还刀的吗你？
3: 哎呀，这两天人有点不舒服，嗯，可能是感冒了。
2: 感冒了。哎呀，哎呀，吐哪儿了？吐哪儿了？你说怎么那么巧，一口痰整吐到我的茶杯里头？我让他楼上的缺德，我一扭身把他停在一楼的自行车的气儿，我给他拔了。我让你去。
3: 我说每天上班之前这个轮胎都是瘪的，搞得我养成习惯了，出门就要打气。
2: 我每天从窗户里看他给自行车打气，我心里这个痛快呀。小子，
3: 累无聊啊，你天天放我的气啊。
2: 打吧，
3: 哪一天我要抓到你，啪，哎，
2: 炸了。
3: 你这个放气的蛮缺德了，要放嘛你就天天放了，你唯独今天又不放是怎么了啊？
2: 对不起对不起，我今天有急事，我忘了放气儿了，明天我接着放。
3: 你害我，我有办法治他。
2: 你治我？
3: 我把他一楼晒的腊鱼腊肉把他勾上来煮了吃掉。
2: 这个人呢，每天晚上两点钟回来以后在楼上折腾，我把路上扔上西瓜皮，我把灯给关了，我摔他一溜跟头，我让他留下后遗症，今后一看见西瓜皮就卧倒。
3: 我往他们家打电话，喂，喂喂，
2: 怎么这声呢？
4: 杨奇志的爱人吗？
2: 是我，
4: 我是他的女朋友咧。嗯嗯，他说好了年底要跟你离婚的呢，怎么总是不离了？
2: 多缺德。这一天呢，我在一楼里头啊正浇花呢，就听着通的一声响，他们家小孩从二楼阳台上直接掉到我的茶杯里，差点没淹死。
3: 我小孩是苍蝇，
2: 从楼上往下吐痰，我抱起孩子上医院抢救及时，我让我爱人给他打个电话。
3: 等我赶到医院一看，我小孩已经转危为安了，
2: 没事了。
3: 要不关键时候远亲就是不如近邻呢，
2: 邻居嘛他有个照应。
3: 说点什么好？邻居、啊、
2: 我怎么听像夜猫子笑似
3: 的？我对不起你。你们家所有的腊肉啊都是我吃的。
2: 我问他，他说猫叼去了。
3: 我叼了。
2: 邻居，我觉得我也对不起你。
3: 没事，
2: 上一次你们家来了一封家居电报、你不在家、我放在口袋里了，半个月以后我才扔你们家门口。
3: 等我捡起来打开一看，要我马上到火车站去接舅舅。
2: 你去了吗？
3: 我急急忙忙跑到火车站。啊、你别说，我舅舅还在那里呢。
2: 半个月了还在那儿呢。

0: 跟他要饭呢。
1: 对不起对不起，让你舅舅要饭了。
0: 我也对不住你呀、我趁你不在家的时候，我往你们家花园里丢过好多垃圾呀、
1: 那我更对不起你呀、你那点垃圾我一点都没糟蹋，我又倒了点剩饭剩菜，搅和搅和发酵了以后又全堆在你们家门口。
0: 我说那天我一开门，呜，一万多个绿豆苍蝇活活把我挤进去了。
1: 对不起你，
0: 没事，
1: 过去的事儿，
0: 你不要跟我计较。
1: 转眼又是一个中秋之夜，
0: 你再看我们两家的关系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1: 楼上吧，
0: 哎，
1: 下来到我们家吃月饼。
0: 你看，你都说好到我们家吃团圆饭的
1: 吗？你看你们家小孩在我这儿吃梨呢。
0: 你看你爱人还在我们家洗澡呢。
1: 啊？
0: 洗红枣，洗红枣。
1: 来吧来吧来吧，
0: 来来来吧来吧
1: 来吧来吧，
0: 哎呀，来吧来吧，快来我家，
1: 来吧来吧。

0: 没机关，
1: 结了一年又一年，无论咫尺天涯。
2: 美女，对不起对不起，我记起来了，去年我还欠你电话费没完呢。
0: 算了，这事儿算了。
2: 哎呀，对不起吧，
0: 我都根本忘记了这事儿了。你看
2: 你忘记怎么唱得那么清楚啊？
0: 啊，我一唱我就想起来了。
2: 一定还，一定还。
0: 别还了。
2: 哎呀，不还不现嘛。
0: 这还什么？
2: 坚决要还。
0: 别还了。
2: 真的不还。
0: 真的不还了。
2: 不还就不还了啊。
3: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家好，我是作家申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您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
4: 九一点四。
5: 北京时间十二点整，
6: 请听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鼓楼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第一集。
7: 好大的雨，风也好大。我的伞。
8: 我叫马一飞，是南京市鼓楼区阳光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可却遇上了大雨。我以为爸妈会送我，也许是因为早上的事儿吧。
9: 白雪清，我不是说了吗，这个嫌疑人我们刑侦队跟了整整两个月，必须立刻制定抓捕方案吗？
10: 马红叶，这两天急诊室挤满了病人，我是护士长，我肯定要早点去交接班，你送一下一飞不行吗？
9: 他平时不是自己上下学吗？还送？哎，从家走过去也就两三个路口而已嘛。
10: 可外面下大雨了，
9: 他上五年级了，这个男孩子锻炼锻炼有什么呀？你要是心疼儿子你送，
10: 可我还要去湖南路给妈送降压药。
9: 那你先送儿子再去送药，就这么说定了。

0: 我走了。
1: 可我根本不顺路。行，哎，你要公务还是要这个家？
0: 我都要。
2: 客厅一下安静下来，我看着桌上的全家福照片里，他们笑得多开心。哎，也许吵架是大人另一种说话方式吧。哎，再坚持一下，护学岗上有老师呢。
3: 这位家长，来，把孩子交给我。
4: 哎，好的，老师，谢谢您啊。您看这雨下的。
3: 哎，同学，大老师的伞下来。
0: 马一飞，你怎么淋成这样？
5: 魏学长，
0: 来来，快快快，到走廊来。哎，等等，我给你拿条干毛巾。擦擦脸，
5: 谢谢。
0: 以后下大雨要穿雨衣，别打伞，知道吗？你看你，校服都湿透了。来，脱下来，我用电吹风帮你烘干。
5: 不用，毛巾还您。
0: 来，你跑什么？小心感冒。
6: 感冒才好呢，爸妈就会后悔没送我了。
0: 现在我们举行开学典礼，同学们，新学期啊，学校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大礼。
7: 哎，什么大礼？自从贵校长去年来我们学校后，办了很多节，什么美食节、风筝节、花草节。哎，李海，你说这次要办什么节？
8: 哎呀，管他办什么节，只要不上课就好。哎，陶乐乐，难道是新疆伊宁的友谊学校寄葡萄干了？我要多分一点。
7: 你就知道吃吃吃。哎，马一飞，你猜呢？
5: 我也不知道呀。
3: 哎，吴老师，您是学校的老资格，肯定知道吧？
9: 我怎么知道啊？快宣布吧，我还得带学生回教室刷题呢。
5: 哎，又做题。我偷偷回头看了一眼吴老师，谁知正好和他的目光对上，吓得我立刻回头。吴老师是隔壁二班的班主任，他很看重成绩，每到期末总在班里统计全优生人数。上学期期末为了拿年级均分第一，他每天都要布置很多复习作业，听说他们班的暑假作业也多得吓死人。
3: 吴老师，学好数学一定要多刷题吗？
9: 小钱老师，你才工作几年啊，我教数学的时间比你的年龄都大。哎，你们班那俩学生交头接耳的，快管管。
3: 哪儿呢？嗨，现在不是在课堂上，就让孩子们随意一些吧。
9: 你这么纵容学生，难怪他们不怕你。
5: 我们为什么要怕钱老师？我们都喜欢他。钱老师刚参加工作三年，年轻漂亮，说话的声音像春风一样温柔。听说他的微信名叫美羊羊，真好玩。
0: 同学们，为了奖励大家。
7: 哎，什么奖励？
8: 让我们足球队多踢足球呗。
7: 切，你们的比苏超好看。
5: 如果办猜灯谜大会就好了。去年我和妈妈去阅江楼参加中秋晚会，主持人出了好几个灯谜。
8: 哼，傻子才玩猜灯谜呢。
10: 安静，现在是聊天的时间吗？
0: 同学们，为了奖励大家，这学期啊，我们阳光小学开超市了。
7: 冯斯啊，鲁迅啊，学校开超市卖什么呢？
11: 魏校长，超市卖什么好东西？
0: 同学们听我说，学校超市的商品很多啊，像文具、书包、书籍，还有你们喜欢的拉布和乐高玩具。哎，不过这些啊得用积分兑换。

0: 肯定是用考试分数兑换。耶，我能换很多。
1: 成绩好了不起啊，也不知道我能换几分。
2: 又看分数。哎，
3: 积分发放的方式很多，积极发言，按时完成作业，值日认真，衣着整洁，哎，都可以在班主任那儿兑换积分。今天我们还要进行积分抽奖，每人至少50个积分，可以换一包花种子啊。这些花种子可以种在校园里，也可以寄给新疆伊宁的友谊学校。
0: 好想念伊宁的小伙伴阿依诺尔和凯塞尔哦。
1: 真羡慕你暑假能参加新疆研学交流团。
4: 如果爸妈不忙，如果我上学期能当上全优生，他们也会带我去新疆见见我的好朋友的。凯塞尔跟我说过很多新疆的文化，什么巴扬啦、木刻版画啦、锡伯文书法。哦对了，他还跟我说过新疆有一个手风琴博物馆呢。
3: 同学们，这次的特等奖是1000积分。
5: 抽奖了，赶紧的，我等不及了。
0: 接龙接龙，喂，你站到我后面去。
6: 抽奖了，好像还没有人中大奖呢。
4: 奖都留给我吧。
0: 现在轮到我们班了，孔子啊，鲁迅啊，保佑我中大奖吧。哎，大我妹，我才中50。哎，李海，你呢？
1: 我也才中50积分啊。算了，给你拿这块花种子吧。
0: 马一菲，你怎么样？
2: 我应该和你们一样吧。我
0: 孔子啊，鲁迅啊，我们班马一菲中大奖了，特等奖。
4: 真不敢相信这种好事会轮到我。
0: 走，回教室把这好消息告诉钱老师。
7: 广播通知，请3到6年级的班主任和学科负责人到会议室开会。
8: 小钱老师，走，开会去。
9: 怎么突然开会呀？
8: 听说贵校长要推广什么助学课堂，我真不明白，他一把年纪还折腾什么呀？
10: 咱们是不是先得把收音响重启和电视给他割断了？
11: 现在这个地址数据不打算。
3: 开学后，我常在校门口啊，听中高年级的家长们抱怨家庭作业多，孩子睡得晚，厌学。我今天就是想了解一下情况。
9: 哎，校长，我可不敢多布置作业。现在啊，教育局对不同学段的作业量有明确的时间要求。
12: 我们班孩子大多能在规定的1小时之内完成家庭作业，有些孩子动作慢，或许呢会多花些时间，不过啊是个别现象。
2: 要不数学。
0: 那好吧。
13: 妈，你回来了。
14: 一菲，快快快，抓紧时间洗手吃饭，一会儿啊我们单位的小月来给你补课，她可是我们南医大毕业的高材生。
2: 不是明天补的吗？
14: 今天明天都补。
13: 行了，你别废话了。
14: 哦对了，除了补数学，英语也得补补。
2: 好好好，我补。
14: 好了好了啊，吃饭来。吃点排骨，我特地给你做的糖醋小排。
2: 耶，哎，你们钱老师发的什么呀？助学课堂，是补课的吗？调查作业量大不大？哎呦，作业多点有什么不好？只要能提高成绩。学校推广助学课堂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更主动的学习，让孩子能带着自己的观点和疑问走进课堂，将来成为课堂的主人。什么意思啊？孩子怎么能当课堂的主人？老师就该好好上课。我说，哎，你们新来的校长能不能多花点心思在教学上啊？当初我和你爸为了你能够进鼓楼阳光小学，特地贷款买的学区房，现在还在还贷。
15: 小月来了。

0: 我们正吃饭，你吃了没？
1: 护士长，哎呀，不用不用，我吃过了。这个就是一菲吧？
2: 小月姐姐好。
3: 小月，我儿子数学不行，只能考个70来分。你呢，帮他好好补补。这是我买的辅导书。
1: 护士长，您放心，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一菲，吃饱了吧？带小月姐姐去房间学习啊，听话。
4: 哦。
1: 一菲，我看看你的课本和作业。这小数计算错了这么多啊，应用题也不太会。
2: 我太笨了。哎，
1: 你呀，上课要专心听，要记笔记，还要……
2: 小月姐，你说我的数学成绩能提高吗？
1: 多刷题，多练呗。
2: 其实我每天都做很多题。好像是我爸出差回来了。爸，
0: 老马，哎呀，你回来了。呀呀呀，看看你这十多天不见，你怎么弄成这样啊？
3: 这拉碴，眼圈通红的，
0: 行，身上还一股汗臭味。来来，行李箱给我，赶紧洗洗去。
5: 哎呀，这次出门时间长了些，不过犯罪嫌疑人倒是抓到了。哎，家里有吃的吗？我都饿死了。
0: 这都几点了，你怎么还没吃啊？
5: 那不是说了吗，急着把犯罪嫌疑人带回南京吗？
2: 爸，你胳膊怎么了？好大一块淤青。
5: 没事，抓捕时弄的。
0: 哎，一菲一菲，你出来干啥呀？赶紧回屋去。
1: 我请了我们急诊科的小月来给儿子补课的。
5: 哎，你不是给他报了培训班吗？
1: 钱老师不提倡给孩子报学科培训班。
0: 哎呀呀，你去洗洗吧，这无论花多少钱都得把他的数学成绩给弄上去，要不然到时候小升初怎么办呢？哎呦，我一想到这事儿我就烦。
5: 行，别烦了，小点事儿啊。那这不是有了一对一的家教吗？啊，一切都会好的。我明天啊调休一天，我送一菲上学。
6: 校长早，
7: 同学们早，你们早啊！
1: 明明，红领巾，你的红领巾。
7: 李小明奶奶早啊，又送孙子上学啊。
5: 一菲，校门口那个胖胖的、头发发白的人是谁啊？
6: 魏校长啊。
5: 校长，哎，他站在门口干什么呀？
6: 迎接我们上学呗。
1: 校长早，
7: 奶奶早啊，红宁宁，哎。你怎么哈气连天的？是不是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
1: 嗨，玩手机游戏啊，玩到半夜。校长，您说这怎么好啊？不给玩手机就和我哭闹，我们根本管不住呀。
7: 宁宁啊，周末玩游戏得控制时长啊，一天最多只能玩1个小时。我请奶奶替我监督你。啊，哎。那个张小萌啊，你这鼻孔怎么堵着纸巾啊？哎，
8: 从来不吃蔬菜，流鼻血了吗？这不是？
7: 哎呀，这蔬菜可是好东西啊！这样，中午在学校你多吃点啊。
5: 校长能记住学生的名字？在这工作很多年了吧？
6: 哪儿呀？他刚来一年，可就是能记住我们的名字。贵校长早。
7: 马一菲，你早啊。哎。这位是马一菲爸爸吧？
5: 魏校长好，谢谢您关心我们家一菲。
7: 关心学生是我们做老师的本分。您是警察，这平时工作一定很忙吧？只是再忙也要留一些时间给孩子啊。马一菲这个年龄啊，正需要大人多一些关注，多一些陪伴。啊，
5: 您说的对。哎呀，只是我身不由己啊。
7: 对男孩子而言，爸爸的陪伴更重要。
5: 哦，抱歉，我接个电话。什么？紧急任务？好，我马上回去。一菲，你先进去啊，爸爸要去单位。哎，贵校长，不好意思，我先走。

0: 去吧。
1: 麻烦让一让，让一让。谢谢谢谢。
2: 魏校长，对不起，我爸太忙了。
0: 家长们都忙，不过你也要理解大人啊，他们忙不代表不爱你。
2: 我去教室了。
3: 这次家长问卷调查，我们班啊有不少家长反映我作业布置的多，还有嫌我要求高。我布置这么多作业，我为了谁呀？还不是希望你们能有一个好成绩啊。再说了，布置这么多作业，我哪一次不是认真批改的？当然也有不少家长支持我，感谢我。我在这儿说一声，这学期我们班要保持年级第一，所有人期末都能当上全优生。
2: 陶露露，你听见了吗？
4: 听说有家长投诉他了。对了，我们班要试点助学课堂。
2: 助学课堂我妈也提过，不会是补习班吧？现在我周末连玩的时间都没了，天天做题快累死了。
4: 我爸妈都挺支持的，说值得试试。
2: 是吗？李海，你呢？
5: 不影响我踢球就行，再说我家我说了算。
4: 坐好坐好，钱老师来了。
6: 同学们，大家上座位上坐好，我呀有件事要宣布。从这周开始，我们班和六年级三班开始试点助学课堂。
4: 钱老师，我爸妈举双手赞成。
7: 我家也同意，
8: 我全家都同意。
9: 什么助学课堂？我爸妈怎么没说？
6: 好了好了，大家安静一下啊。我听桂校长呢介绍了助学课堂。桂校长说啊，现在的课堂呢大多是以我们老师讲解和做题为主，你们呢虽然能够完成题目，却不一定能真正理解，也不会认真思考。但是助学课堂就不一样了。
4: 怎么不一样？
6: 这个嘛，老师这儿有桂校长设计的助学手册，陶露露给大家分发一下。
4: 好嘞。
6: 今天开始，我们的数学课就会有一些变化了。上新课之前，大家要按照助学手册上的内容完成课前预习。
10: 什么是助学手册呀？
11: 是考试卷吗？
12: 哎，让我看看。
2: 考试？难不难？我能考多少分？
6: 好了好了，大家回家再做助学手册。现在呢，我们复习用小数乘法解决实际问题，请看黑板。
2: 不知道做助学手册要花多少时间，这数学太难学了，我恐怕永远都学不好数学了。先做助学手册，小明排在第三列第二行。
13: 一菲，作业写完了吗？来，喝杯牛奶。
2: 再写数学。
13: 数学？有没有不会的题啊？哎，你要不要问问小月？
2: 没有。今天的作业不太一样。
13: 不一样？我看看。哟，这什么啊？助学手册。你们钱老师在群里说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很多家长跟着附和，特别是那个陶露露的妈妈，又是支持又是叫好的。是她女儿成绩好当然无所谓啦，也不想想别人。行吧，那你做完这个手册，把妈妈买的习题册再做几页啊，咱可不能耽误时间，懂吗？
2: 好。只说第三列不行，还要第二行。哦，找一个位置需要两个信息，用数对表示。大概懂了。明天听听大家怎么说吧。哎，现在还要做妈妈的作业。计算固定电话收费。固定电话，哎，谁还用这个呀？好困。

0: 不是在做梦吗？
1: 刚刚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第一集，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出品人葛莱，总监制崔峰，总制作人王海波，监制朱平凡、田青，编剧刷刷，导演张德强，录音制作梁月，主题歌作词平凡，作曲大雷，演唱陈楚儿，项目统筹王月，执行张杰，宣推惠可染、王宇君、燕子昭。剧中的儿童演员马一飞由常凯军演播，陶露露由翟佳楠演播，李海由张金涛演播，阿依努尔由塞菲亚·居尔艾提演播，凯撒尔由王子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樊景瑜、蔡子睿、李逸轩、林祥臣、陈若曦、刘一帆、孙正迪、丁瑞阳、丁玉轩、唐希涵。剧中的成人演员桂校长由郭广平演播，吴老师由梁希演播，钱老师由范周演播，马一飞妈妈由孙兰演播，马一飞爸爸由张传鹏演播，袁江老师由孙达演播，小月阿姨由王月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鹏、子君、张杰、徐卓尔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鼓楼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南京出版社、伊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2: 最珍贵的生活就是朝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3: 没有纷繁万象，
2: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3: 简单，
2: 却欢心
3: 却欢心。
2: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以千杯尽明章。
4: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5: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6: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5: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7: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5: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8: 最好的承诺。
9: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0: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11: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12: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你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鸟。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歌声当中听故事，一起走进更加经典的作品。你相信诗歌的力量吗？你有最喜欢的诗歌吗？你能在诗歌的短短几句文字当中让你找到生活当中的光亮吗？在2020年的时候呢，央视纪录片《人生第一次》当中曾经记录了一群芒水小诗人的成长故事。
2: 在云南保山芒水大山深处，一位支教的大学老师康瑜决定留下来当一名教孩子们写诗的老师。孩子们呢，每天呢上学需要翻山越岭，他们把对家长的思念和对大自然的感情都写进自己的诗里。纪录片《人生第一次》第三集《长大，我在父母看不到的地方偷偷长大》，讲述的就是光石哥的起点，康瑜和云南芒水的中学孩子们的故事。
0: 没错啊，刚刚呢我们提到了视光诗歌，它的全称呢其实是昆明市呈贡区啊视光四季诗歌青少年服务中心，也是国内首家且规模最大的乡村诗歌教育公益组织。在2016年的10月开始呢，视光诗歌服务与乡村留守儿童，为3到8年级当地的教师提供系统诗歌课程工具包和培训。截至到今年3月啊，云南、贵州、广西、河南等21个省份的823所乡村中小学的68020个孩子有了人生第一堂诗歌课，而这些孩子就是视光的孩子们。小诗人啊，在他们当中呢，年龄最大的有15岁。最小的有7岁，他们的作品都充满着灵性，带着不同年龄段的真挚情感和奇妙的幻想。那么说起这一群可爱的孩子，还有这位支教的大学生康瑜老师，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康瑜老师的经历吧。
3: 大家好，我叫康瑜，来自公益组织视光诗歌，专门教山里的孩子写诗。2015年的时候，我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毕业，然后就到了他们所在的那个镇上，做了2年的支教老师。然后教他们写诗，其实是第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正在上书法课，然后窗外就突然下起了大雨，然后他们就像这样就不约而同的朝窗外看。我说那索性我们放下笔，搬个小板凳就坐在屋檐下面
4: 看雨
3: 看雨。我说那我们现在写一些东西，有一个比作文日记还短的缓行的，然后写出你们真实感情的东西，它叫做诗。于是他们就开始在我曲折音乐的过程中开始陆陆续续的写诗。那一节课几乎班上每一个孩子都写下了他们人生的第一首小诗。后来呢，他们就下雨的时候写，然后刮风的时候说，老师今天刮风哎，我们能不能写诗？老师今天出了彩虹，今天太阳很大，我们能不能写诗？于是诗歌课就在我支教的第2年开始，全校的每一个学生都开始写诗。他们说，老师我们在诗歌里面找到自己。所以我跟张甜甜老师一起创办了视光诗歌，然后一直到现在

0: 其实就是告诉这些孩子们自己就是这里的光，然后也要告诉周围所有的人他们好棒，为了他们的事而鼓掌，他们是光。
1: 没错，这就是一群来自于视光诗歌的孩子们，还有他们的老师康宇老师。那刚刚呢，通过康老师的一段描述啊，我们大概的了解了一下啊，视光诗歌还有这群孩子们日常的工作。有的时候他们看到了彩虹啊，一起想写歌；看到了下雨，也想写这一首又一首的诗歌。
2: 嗯，
1: 也是在诗歌当中找到了他们自己的光啊。
2: 没错，其实每个孩子自己都是光芒所在。
1: 没错啊，孩子们呢，从第一批的孩子到现在啊，已经慢慢长大了，不断有新的同学加入到。

0: 是一片蓝色的大海，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鱼儿。鱼儿们常常在一起讨论他们的家有没有尽头。
1: 我最喜欢的诗是一个瓶子，作者李寒鱼。每个人都有个小瓶子，当人充满信心时，瓶子就会闪闪发光。
2: 我想向大家分享一首我的诗，洞，作者王新路。女娲补天的时候遗漏了一个洞，从此我们的时间从这个洞飞出去到另一个世界，送给刚要出生的孩子。
3: 通过刚刚孩子们啊，只有三位同学的一段短短的分享啊，但是呢，这都是他们自己创作的诗。虽然句子都不是特别的长，但是你仔细去品啊，其实还是有很多哲学意味在里面的。
4: 没错，诗就像老师刚才说的，虽然说短一点，但是它里面所凝练的东西，所凝练的精神啊，是非常的源远流长。
3: 没错啊，也是能够最直接的去反映孩子们心理状态的。那么最近呢，演员王耀庆带领着七位芒水小诗人，把他们自己的作品和李白的一首诗词融合在了一起啊。这首歌呢，重新创作出来的这首歌名字叫做《手可摘星辰》，上演了一场古今诗人的跨越时空的对话。在这首歌当中呢，融合了李白的那一首《夜宿山寺》的小诗，当然呢，也融合了很多孩子们自己写下的诗的作品。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手可摘星辰》。

0: 实在是太美了啊。这首歌的歌词当中，无论是那首诗还是孩子们所演唱的自己填写的词进去，都觉得实在是听起来让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没错。
0: 嗯，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其中有一句说，诗歌就像一条河流，喜怒哀乐都带走，能够把他们的喜怒哀乐啊流淌到各个地方。这个诗歌当中真的是承载了很多孩子们的自己的内心的东西啊。
1: 对，我觉得更让人感动的莫非就是这种像水般纯净的孩子们的声音了。
0: 没错啊，你像其中还有歌词，这个最开始歌声一响起的时候，他们的那个童声，星星说我能把黑夜点亮，月亮说我能把太阳哄睡，我说只要我闭上眼睛，宇宙万物都会在我的梦里。哇，真的是太美的一幅画面了。
1: 是的，小诗人们一开口，就是眼前仿佛就展开了一幅画卷。
0: 嗯，
1: 这画上有繁星点点，有皓月相伴，宇宙万物都在孩子们的眼中充满了童真童趣。这样清澈的歌声当中，我觉得每个人听到这首歌的人的思绪都会被插上想象的翅膀。
0: 没错啊，再加上这其中的融合的那一首诗，来自于李白的《夜宿山寺》啊，很多的同学们应该不陌生，因为这就是我们小学学过的内容。
1: 对，
0: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字里行间其实都是还挺通俗易懂的，对吧？楼宇高耸，引入云霄。在黑夜里抬起头来仰望，那片璀璨的星空仿佛就在指尖，这样奇妙的感觉让李白产生了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的想法啊。这首小诗当中没有一个生僻字，都是那种大家平时最常见的字，用奇妙的想象啊和盎然的趣味，可以说组合了这样的一首小诗，和流传千年的《静夜思》一样，经过后人的改造，对，注意是改造之后成为我们今天熟知的作品啊。因为什么呢？第一句啊，这个诗的第一句曾经有一个记载，是不是叫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1: 是有另外一个版本的。
0: 对啊，是叫夜宿峰顶寺，举手门星辰啊。当然呢，后来经过不断的改良之后呢，最后记录下来的就是现在我们所熟悉的这个版本了，还是我觉得这个版本更加的入耳好听一些啊。那么这个版本呢，现在也是入选了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课本当中的作品。在千百年之后啊，大家呢也是让更多的后代的孩子们也都充分地感受了这一份不同的想象。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此刻来到小星星星星故事屋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听故事。今天呢，我们依然在此刻跟大家一起分享成语故事。每到了学期中或者是学期末的时候，对于高年级的同学们呢，都会面对一件事情，那就是考试。考试啊，其实自古有之。那么现在的同学们在考试之前呢，如果学习得非常的认真，可能并不会惧怕考试的来临。但是如果在考试之前发现自己的知识没有学得那么的扎实的时候呢，同学们心中可能多多少少的就会有一点打怵了。哎呀，这次考试会不会由于自己的发挥不稳定，或者是考到了自己不会的知识点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而不断的担忧着。其实无论是刚才小月姐姐说到的前者还是后者，在考试之前是最常见的几种心态之一了。考试没说是自古有之，那么古时候呢会有科举考试等等一系列的考试，而现在呢也会有一些针对于我们学习的内容进行的单元的或者是月度的甚至是期中期末的一系列的考试。那么古时候啊也有针对于考试甚至是它的排名情况所产生的成语故事。今天的第一个成语故事叫做名落孙山，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首先来听故事。在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孙山的读书人，他呢去参加乡试。在临行之前啊，邻村呢有一个人就拖着孙山带上他的儿子一同去赶考。考试结束之后，发榜的那一天，孙山赶到了张榜的地点，瞪大了眼睛，从头看到尾，这心都快跳出来了。他看了好一会儿，也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找了半天，终于他在最末一行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当时啊，他真的是欣喜若狂，连声地高呼着：“我中了，我中了！”就这样，孙山连夜回到了家里，而邻村的那个孩子呢，却没有跟他一起回来。邻村的那个人家就问了：“哎，孙山啊，我儿子考中了吗？”孙山想了一会儿，回答道：“解名近处是孙山，贤郎更在孙山外。”这意思啊，说的就是我孙山是最后一名，而您的儿子还在我孙山后面呢。这个成语名落孙山，这个落指的是落在后面的意思，所代指的寓意呢就是考试不合格，没有被录取。解名近处是孙山，贤郎更在孙山外，这句话呢就是记录的这个成语，选自宋范公称过庭录当中。第一个成语故事讲完了。今天的这第一个成语呢说的是考试呢落败了这样的一个情景。那么接下来的第二个成语故事呢所说的就是有着跟它相反的寓意的，形容一个人青云直上，是取得了

的成就的。那么接下来咱们走进今天的第二个成语故事，青云直上。在战国的时候，魏国的大臣虚贾诬陷范雎私通齐国，范雎呢因为这样的罪责差一点就获罪了，还差点把自己的性命给丢掉了。后来呢，范雎逃到了秦国，并且为自己改了名字，他改的名字叫做张禄。不久之后，经过了他自己的努力，当上了秦国的相国。后来呢，有一年秦国攻打赵国，赵王派虚贾前去求和。当虚贾得知了这秦相张禄就是原来当时他诬陷的范雎的时候，他便连忙的下跪求饶。哎呦，小人没想到相爷青云直上了。这里的青云直上，青云所代指的是青天，比喻人的地位直线上升。假不异君，能自治青云直上，这就是这个成语的出处，选自《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当中。

0: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你好旅行家。
5: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这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许多亲情演绎，《天仙配》《梁祝》等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选段将轮番上演，青春朝气，耳目一新。我们再来看看江苏省内各地的精彩好戏。那么周六晚上7:30的苏州文化艺术中心上演精品昆剧《蝴蝶梦》，由江苏省昆剧院优秀演员主演。周日下午2:30继续加演昆剧《世说新语》《情之所钟》，昆剧名家登台献艺，水磨圆转，尽显江南雅韵。无锡的戏迷呢也有福利，周六下午2:00的惠山古镇映月里礼堂将带来精彩西剧折子戏，由陈云霞等西剧名家的领衔主演。那么除此之外呢，南京博物院本周末同步开启惠民戏曲折子戏展演，青年演员轮番登场现演，剧目丰富多样，票价亲民。那没有看戏的这个门槛，特别适合全家老少一起走进剧场，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那么这个周末呢，京剧、昆曲、西剧、越剧好戏呢可以说是全覆盖，名家新秀呢同台献艺，每场演出都看点满满。喜欢听戏的朋友呢，赶紧的约上戏搭子走进剧场，沉浸式过足戏瘾。那么刚才介绍的是本周末周日一些戏曲的精彩的演出。好的，我们今天的

梨园漫步主打单元呢是周末点戏台，我们稍后呢将开通热线，欢迎大家打进热线来点播您喜欢的戏曲唱段，金昆月夕阳，黄梅怀户，大家都可以在电波当中来进行现场的点播。我们今天节目呢也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啊，通过网络面向各地网友戏迷进行播出，欢迎大家呢下载大蓝鲸客户端。

0: 喜欢传统文化，他说做戏曲是兴趣所在，他乐于去做。
1: 他喜欢自然古器 MP3 装满江南丝竹、西明月、中国风，明城墙上走一走就能感觉到古都的韵味。
0: 有人说他爱折腾，他说做戏曲啊，就要不断创新求变，才能吸引更多人走进园林一观春色。
1: 他为戏曲奔走呼吁，他为传统文化代言。
0: 江苏广播十大名牌节目《梨园漫步》节目主持人刘璐。
2: 大家好，我是刘璐，每天下午2点带你听最动听的中华戏韵。
3: 要听就听我喜欢的点戏台。
4: 好了，我们的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号码是02584455511，欢迎大家打进热线来点播您喜欢的戏曲唱段。我们来迎接第一位郭女士的电话。郭女士您好。嗯，您好郭女士。嗯，
5: 我想点一段越剧《双珠凤》里面的《松花楼会》。
4: 嗯，好的，我们稍后来。
5: 有没有徐彪新的版本？
4: 双珠凤是吧？双珠凤徐彪新的版本啊。我们双珠凤的好像还没有看到徐彪新，有一段啊，
5: 反正松花楼会就是了。
4: 嗯，松花楼会我看了，还戏剧版比较多。
5: 戏剧啊，
4: 戏剧版的比较多。我来看看在松花楼会这个越剧版有没有，好吗？
5: 越剧版的应该有啊。
4: 有一段这个夏赛丽的，还有这个我看看哈，
5: 还有黄慧。
4: 有黄慧的好像没有。只有这个夏赛丽的。
5: 好的，
4: 嗯，我们安排夏赛丽了，好吧？
5: 好，
4: 那就这样，不客气。
5: 好，
4: 再见。
5: 谢谢。
4: 好，那么我们抓紧时间安排这段夏赛丽演绎的这段松花楼会，一起来听。

好的，刚才我们应郭女士的要求安排了这是一段的送花楼会，那么接下来继续安排听众点播的长段。有一位赵女士，她想听西剧《玉蜻蜓》当中的探病，说这个前两天呢没有播放完，我们安排完整的唱段，是由王兰英和沈佩华两位西剧艺术家演绎的，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一起来听这段西剧探病。

好的，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就是一段的《玉蜻蜓》当中的探病，是由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王兰英和沈佩华为大家演绎的。那么稍后是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梨园漫步的周末点戏台，我们待会儿再见。

0: 文艺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梨园漫步的周末点析台。那么刚才有一位楚先生，他打来电话呢，想点播一段黄梅戏。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安排以黄梅戏名家吴琼在西楼会当中的这段大不该听书童的一番话，我们一起来听。

啊，刚才我们安排的这是一段的黄梅戏啊，《西楼记》选段。时间到了14:3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梨园漫步的周末点戏台。那么刚才有一位楚先生想点播一段越剧原派名家方亚芬的唱腔，那我们就来安排这段方亚芬在《白蛇传》当中的断桥，一起来听。

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方亚芬演绎的这段非常好听的，可以说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白蛇传》当中的断桥。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呢，来欣赏一段李正成、杨巨王子和单仰平啊合唱的这段杨巨和越剧梁祝当中的《十八相送》。那么这也是应许多戏迷的要求安排播出的，我们一起来听。

0: 情。
1: 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单阳平和李正成演绎的这一段的洋剧和粤剧《梁祝十八相送》。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京剧名家李维康在《四郎探母》当中的这段做工当中的精彩演绎，一起来听。

0: 始纵深。
1: 聆听一场音乐盛会，来自天南海北，传向四面八方，唱响民族旋律，把握时代。
2: 配上现代的流行音乐之后，邓丽君用她与生俱来的悠悠情怀唱了出来，如此典雅庄重而又温柔多情，颇具唐宋风范。风从东方来，子君和你共享淡淡幽情。邓丽君，
0: 音乐人物，
3: 音乐情怀。

0: 南唐后主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后来被著名音乐人刘家昌谱上了曲。宋朝灭南唐，李煜亡家败国，被囚禁戴罪于汴京，李煜忍辱负重地过起了囚徒的生活，而这阙词就是作者被囚于宋国时所作的。词中的缭乱离愁不过是他宫廷生活结束之后的一个插曲，由于当时已经归降宋朝，所以这里所表现的正是他离乡去国的锥心创痛。这首词感情真实，深沉自然，突破了花间词以丽腻滑笔调专写妇人语的风格，也是宋初婉约派词的开山之作。首句无言独上西楼就将人物引入了画面，而那无言这两个字更是活化出词人愁苦的神态。独上两个字则勾画出作者孤身登楼的身影，孤独的词人默默无语独自登上西楼，神态和动作的描绘更是揭示了词人内心深处所隐喻的诸多不能倾诉的孤寂与凄婉。
1: 无言独上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思绪在心头。邓丽君《淡淡幽情》专辑当中的《独上西楼》，出场时的清唱如真似幻，具有极好的表现力和空间感。歌者的身高、姿势和口型就仿佛历历在目，人声如水晶般纯净，音色温暖清丽。配乐方面也是表现不俗，明月和管弦伴奏音质平滑，富有光泽，那两段不疾不徐富有节奏的梆子声则带着清亮的回音，就使我们好像能够看到周围空气的流动。风从东方来，继续淡淡幽情，邓丽君第二首歌曲《几多愁》，依然是李煜，这是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在这阙词当中则流露了不加掩饰的故国之思，据说也是促使唐太宗下令毒死李煜的原因之一。全词呢以问起以答结，由问天问人而到自问，邓丽君通过凄楚当中不服激越的音调和曲折回旋，流走自如的艺术结构，使作者沛然墨玉的愁思贯穿始终，形成了沁人心脾的美感效应。

1980年的一个秋夜，谢鸿中和前妻锦丽灵感一现，将李后主的乌夜啼谱了曲，从而产生了将唐诗宋词谱曲用唱的形式录成唱片的构思。在寻找歌手及制作人未果，一年之后，他将喜欢的词集成了一集，起名《淡淡幽情》，并且正好在新加坡偶遇了郑东汉，两人一拍即合。谢鸿中在宴会上也是遇见了邓丽君，他就将自己长期酝酿成熟的构思告诉了他。当时他们的观点非常的接近，就是如何将我国流行数千年的古典诗词用现代音乐表现，如何引起听众的共鸣，如何保存逐渐被遗忘的中国文化。为了做好这张专辑，邓丽君找了当时香港及台湾前卫和权威的音乐人士为专辑谱曲，这些歌词也都是根据我们中国古典诗词谱写而成。当时身为广告人的谢鸿中还建议宝丽金唱片随淡淡幽情专辑附赠一本画册，请林伟来摄影表现当代的一面，再找单柏青就每首词来绘画，以邓丽君作为灵魂人物，使当代的景与古代的画对比强烈。而之所以找单柏青绘画呢，也是因为偶然的发现邓丽君在新加坡的家里收藏了大批品味不错的好画。当他看到邓丽君收藏的岭南派画家单柏青的作品时，就问邓丽君找单柏青画淡淡幽情的画可以吗？邓小姐一口答应。所以专辑当中的画作其实也体现出了邓丽君的品味。专辑当中，邓丽君坚持不用词牌名作为这些歌曲的曲名，而是创造性的选用了每

首诗词当中的词句为曲目命名，从而使歌曲与众不同，更富诗意，也使得整首专辑在意境上更加统一。唱片封面的设计上，邓丽君也没有听取其他策划人让她以古装造型拍摄封面形象的意见，而是坚持选用简洁的现代装的形象，从而避免听众们对封面造型的注意力高过对音乐内容的关注，这也是这张唱片的独特之处。风从东方来，淡淡幽情，邓丽君，让我们继续分享但愿人长久。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梁鸿志谱曲，邓丽君用她的悠悠情怀唱出来，颇具唐宋风范，更是成为邓丽君传世名曲之一。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无论是古人的词还是邓丽君的唱，堪称经典，千古绝唱。唱片的特殊之处，它以一种独特而前卫的手法诠释了我们中国古典文学的新脉动，也让我们感受到老祖宗的情怀与温柔，而不是一定要局限在艺术歌曲的条条框框当中，逐渐消失了他的生命。同时，这种以概念贯穿整体制作风格的大胆尝试，乃至于刻意的忘却流行，结合古典树立新乐风的手法，全都凸显了这是一张大胆尝试把商业放在其次的实验性的作品。当然了，在商业的逻辑上，邓丽君是完全成功的把这张专辑塑造成了流行音乐上的里程碑。

我们听到了几首作品，从作品的特殊性分析啊，堪称是邓丽君的前卫之作，也呈现出她的企图心和旺盛的创作力。不过呢，令人激赏而又悲哀的是，这张概念性的专辑之后，国语歌坛却再无人能够有足够的能力和高度创作出这样一种传统和流行有机性结合的作品。所以甚至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张最具邓氏风格的专辑，充分彰显出邓丽君情歌演唱的绝代才情和旷世才华。很少有人尚敢于尝试其他的歌曲，因为任何翻唱都将会因为破坏了邓丽君最初作为首唱者最恰切的演绎和独具的天韵而容易变得俗不忍听。

0: 在送别了李之问之后，难耐相思之苦，借着词意倾诉离别的凄楚和自己的一片痴心，写好了就请人专程送给了李之问，结果呢事机不密，被李太太逮了个正着，东窗事发。不但没有打破醋坛子做河东狮吼，这李太太啊大人大量，竟然也被词中的真情所感动，就立刻命令老公李之问敲敲打打正正式式的迎娶了聂胜琼回家，传为千古文坛佳话。这聂小姐呢，聂胜琼并不寂寞，无论天涯海角啊，在数不清的难眠的雨夜里，只要有中国文字的地方，就有成串滚烫的泪珠，所以在作者热情的诗句里得到安慰，含着微笑在梦中与离人重逢，雨雨切切，滴滴绵绵，诉说着那比雨夜还要绵长的离情别绪。这张梦幻专辑当中的插曲备受肯定，演唱的确是需要高度的技巧，所以呢除了唱片当中的但愿人长久之外，翻唱者并不多见，而多年来这张唱片也一直被发烧友们作为完美人生的试音碟。从音效上看，整张碟也是以人声为主，配乐的音量较低，乐队的位置也是明显靠后。无论是作词谱曲还是演唱，当我们想到这张唱片前后经历了上千年的时间才完美抵达我们的耳畔，凝聚着文艺人杰的才华时，可能会愈加感受到它的珍贵吧。风从东方来，淡淡幽情，让我们继续聆听邓丽君。
1: 音乐人物，
2: 音乐情怀。
0: 有谁知我此时情，依然是北宋著名歌妓聂胜琼的诗词，鹧鸪天由黄沾谱了曲。这首歌曲也是整张专辑当中唯一一首既制作了普通话版本又制作了粤语版本的歌曲，而粤语版收录在83年5月邓丽君粤语第二张大碟漫步人生路当中，由宝丽金发行。

0: 正在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1: 九一四
2: 风从东方来。欧阳修有一阙词，玉楼春别后不知君远近，被刘家昌谱了曲，收录在淡淡幽情当中，叫做万叶千声。这阙词只描写思父念远的愁情，上阙写思父别后的孤凄苦闷和对远游人深切的怀念，下阙呢借景抒情，描写思父秋夜难眠独伴孤灯的愁苦。所以你听啊，上下阙全词突出一个字，那就是恨字，层层递进，深沉婉约，把一个闺中独居的女子在爱人离别之后的凄凉悲愁，以及对杳无音讯的无情之人的怨恨刻画得淋漓尽致。欧阳修在晚年的时候曾经自我反省说翻译过来说，30年前上好文化，嗜酒歌呼，知以乐而不知其非也。就是那个时候啊，就知道玩得高兴，哪里知道什么是非呢？被绯闻缠身的欧阳修的一生，正是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雨月，万叶千声。

淡淡幽情，这张专辑受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制作，1983年1月在台湾发行，2月在香港等地发行。如今一些年轻的朋友啊，可能对宝丽金不大熟悉了。宝丽金是1999年以前世界上最著名、规模最大的唱片公司，曾经拥有像 DJ、飞利浦等等跨国的唱片企业，也拥有高知名度的歌手、艺术家和高质量的音乐而闻名全球。可惜的是99年被美国环球唱片收购了，而当年的宝丽金可是一个金字招牌，宝丽金出品必属精品。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淡淡幽情，却也是邓丽君小姐众多优秀唱片当中的一张精品专辑，非常的精良。首先它的制作就特别的精良，专辑的曲目融为一个整体，非常有特点。邓丽君的传世专辑当中的创造也并非仅仅挂名，而是充分体现她的创造性和才华。刚说到专辑当中的杀手歌词，虽皆是宋词名篇，但是除了像苏轼《水调歌头》、李煜的《虞美人》、柳永《雨霖铃》之外，也并非全部都是宋词的代表作，但却是词作者用情至深之作，都是他们的所谓个人的代表作，非常好的符合邓丽君欲传达宋人温婉典雅情怀的主题。在浩如烟海、佳作无数的宋词当中，专辑有的作者其实并不出名，比如说聂胜琼，她就是北宋都下的一名妓女，全宋词仅仅存有她的《鹧鸪天》这一首词。还有就是李之仪，她虽然是苏轼的门人，但是和秦观等等四大苏轼门人相比还是有不少的差距，但是唯有她的这一阙《思君》达到了其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的词学追求，所以说邓丽君及其团队的眼光非常独特的。

李志怡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在淡淡幽情当中叫做思君，他可是深得民歌的神情韵味，明白如画，复叠回环，同时呢又具有着文人词构思新巧、深婉含蓄的特点，可以说是一种提高和进化了的通俗词。那悠悠的长江水，既是双方相隔千里的天然屏障，又是一脉相通、遥寄相思的天然载体；既是悠悠相思、无穷别恨的出发物和象征，又是双方永恒相恋的深情见证。

0: 淡淡幽情，我们今天听到邓丽君这张专辑呈现出独特的风格，既传统又现代，既古典又流行，词是古典的，思想阐发是现代的，曲风是流行的，但和当时的一般流行音乐又不同，创造出一种新乐风，一种不以时光流逝而过时的新风格。不同的作词家作曲家都统一在邓丽君的风格之中，而邓丽君经过多年的磨砺，又广泛地吸取了日本欧美等地音乐素养，风格完全形成，处于鼎盛时期。邓丽君在淡淡幽情这张专辑当中的演唱，
1: 大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

0: 在过程当中啊，也会跟我的江苏的朋友们，甚至南京的朋友们聊起，说哎，我有机会做这样一个题目了，他们都很吃惊。哎，说我们南京跟王羲之有关系吗？哦，我说原来你们也不是那么清楚，那太好了，那就值得，很值得来做这个题目的。
1: 是，所以我想此时此刻正在看我们节目、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也会想更多的了解王羲之和南京的故事。更何况这个名字，您就把咱们南京的乌衣巷放在了这个纪录片的名字里边，所以也想先从乌衣巷开始入手。
0: 好呀，
1: 可以说一说吗？
0: 因为乌衣巷这个名字，我们很小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印象，因为我们都读过刘禹锡最著名的那首诗，对吧？所以乌衣巷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意象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是有的。那我们把它放在片名当中，其实它是作为南京城的一个象征性的符号。当然，王羲之他们举家从临沂那边啊，山东那边一过南渡到了。那个当时还叫那个建业，那时候还叫建业，他来的时候叫建业，后来改名叫健康的这个南京城的时候，他们选择落户在乌衣巷。那么这群北方来的人，他们其实有一点像一个北方文化的一个携带者，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南方的文化当中，他们会产生怎么样的一个交融的过程？那这个过程最开始的起点就是在乌衣巷。所以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在片名当中把乌衣巷提出来的方式，让大家意识到乌衣巷不仅仅是一条巷子，不仅仅是一个地名，它是一个文化符号，而且是中国南北文化第一次深刻交融所发生的一个很核心的地方。我们经常说王谢堂前燕，哈，王家和谢家都是在乌衣巷。
1: 那么大家看了这部纪录片，下次来到南京就有一个全新的感受，就可以去打卡。

0: 一下乌衣巷，也能想到王羲之的故事。
1: 因为我之前其实来过南京也还蛮多次嘛，乌衣巷当然是去过的哈，也知道王谢这样的一个两个士族大家的在那边的故事，但是好像印象当中可能因为对谢安啊谢家的故事好像是会更加耳熟能详一些，完全没有意识到就是琅琊王氏以及王羲之也是在这样一个地方成长起来的。这个有时候我们经常会忽视身边，其实好像就是因为你以为很熟悉，但它其实背后还隐藏着一些你可能不太清楚的一些细节和故事。
0: 嗯，所以借着做这部纪录片，是不是也做了很多深挖的工作？
1: 啊、嗯哦，是的，是的，这个过程非常有意思，因为，这部片子最开始我们的理解呢，当然是一部关于王羲之的这样一部人物的题材的历史纪录片，这个我们在做纪录片的这个领域当中，大家是会有这样一个哎先入为主的一种感受啊，一个人物应该怎么来做。可是这部片子不一样的是，他要做的可不仅仅是王羲之，我们的从乌衣巷走向兰亭给了我们一个角度，你是用什么角度去做王羲之呢？是这个角度，兰亭是他一生中的高光时刻啊，最后绽放的那一瞬间，可是没有前面的一个成长
0: 基础
1: 、一个滋养的过程，它是不会走向兰亭的。那么过程当中，当然我们就开始来了解南京这座城市的一些文化特点，到底是南京城的哪一些文化气质滋养了王羲之。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找到那个核心点了吗？就是对于王羲之来说的核心点。
1: 我觉得好多点啊，我其实因为我自己也是南方人嘛，其实我原来以为我好像多少对南京这样一个地方
0: 很了解了。
1: 哎，是的，是的。那当你深度的走进它的时候，比如说，刚开始我们先提到的一个事实，衣冠南渡，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件。那么，衣冠南渡其实是北方的世家大族选择了南京作为落脚点，并且让它成为我们后面那个宋齐梁陈，对吧，南朝整个的一个都城。那么在南京成为这样的一个文化制度的过程当中，我后来才慢慢了解到，比如说文学它其实诞生于南京，那么我书法这个词确指用来指我们现在书法这个含义，这件事情发生在南京，我们第一次有文学评论等等这些事情，好多我未知的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的事件其实都跟南京有关系，那确实是一座文学之城，文化之城
0: 当之无愧哈。
1: 是。
0: 那么刚才说到的是对王羲之而言那个核心点，那么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探索的过程当中，南京这座城对于您来说又有着什么样不同的意义了？
1: 我觉得它好像是，首先它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和兼容并包的城，所以当北方的这样的大量的移民进入的时候，大家会以一种这样的文化交融的方式开始生长在一起，然后滋生出新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样态来，所以它非常的开放。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它好像有一种特别的气质，所以后来我们一直有一个叫那个当中来拿捏，就是什么时候是收的，什么时候是放的。因为你有时候抒发的太多了，观众就很烦，就是哎呀，你怎么还在说，让我好好看看画面吧。那有时候你不说那一句他又不满足，就是说哎，这个地方好像应该说一句话，
0: 少了一点。
1: 对对对，你能不能说一句话，我就哎呀觉得一口气就输出来了，就会有这种感觉。周涛老师是我们整个片子的这样的旁白的配音嘛，非常的专业。我觉得他的那个处理是值得大家去看看原片的。我自己其实在整个同稿的过程当中其实会默默的念过很多次，因为纪录片的旁白和这个我们写这个旁白的时候和写一篇文章还是会有差别。写文章其实是看的，就阅读的，而纪录片的旁白最后是要念出来的，
0: 要有口语的状态，
1: 对，
0: 又不能太深色。
1: 对，其实您肯定非常理解哈，就是有些话比如说太长的句子它可能念起来会比较费劲，然后有一些话呢你要比口语稍微书面一点，但又要比书面语稍微口语一点，就会处理这样的一些环节了。我自己默默的念过，但是不敢大声的念。
0: 那我们也给大家一个小的期待，我们把这一段留在

0: 半点之后回来，因为待会儿也要出半点广告了嘛。
1: 嗯，
0: 我们待会儿呢会听到我们的周燕老师的版本的旁白，虽然都是周姓哈，你们是本家嘛，周涛老师周，但是我会觉得真的会是不一样的一种两个版本。大家可以去纪录片原片里面听听周涛老师，刚才周燕老师也说到了非常棒哈。但是如果想听到我们周燕老师的版本，也希望可以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文艺会客厅。在半点之后回来呢，我们会继续和周老师来聊这部纪录片。当然，除了这部纪录片本身，周老师的团队也拍了无数的纪录片，我们也可以继续跟周老师来聊聊纪录片背后的那些拍摄故事。
1: 好的，
0: 那我们稍后再见喽。
1: 好的，
0: 待会儿见。
1: 待会儿见。
2: 群贤毕至，少长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乘一只船，向木城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FM91.4 江苏文艺台，
1: 江苏文艺台，
0: 一生文艺气自华。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5: 真热爱不装腔，
4: 欢迎来到文艺。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也要再次欢迎做客今天节目的我们的周燕周老师，他也是最近火爆的纪录片《王羲之从微巷走向兰亭》的这样的一部纪录片的总撰稿，同时也是我们国内知名纪录片导演制作人，也是原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副总监。再次欢迎周燕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哈。
1: 大家好，我是周燕。
0: 周老师，我会觉得您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因为其实刚才文飞因为跟周老师靠得比较近嘛，大家镜头不知道能不能感受到哈，文飞在跟周老师聊纪录片聊您的作品的时候，那个点滴您不光是用语言在表达你的内心，你也在用您的眼神您的眼睛在表达内心，而且就会经常看到您在泛着一点小泪光的那个感受。
1: 没有，
0: 是不是在拍纪录片的过程当中，其实一定也是要有那种很强的共情力。
1: 我是这么觉得哈，就是好像这两个能力是同时需要的，就是一个是你要跟人物去共情，但是同时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能不能像一个理科生一样工作就是你要把这个解剖开，就刚比如说我们说王羲之、南京书法这三条线，我要让它同时推进的时候，它其实是需要一个非常的理性的思维，
0: 不然就会很乱。
1: 对，
0: 嗯嗯，
1: 然后你的逻辑非常重要。那么共情的部分是当你在写到人物段落的时候，你能不能真正的去体会一下他当时可能的心境，那么可能你最后完成的那个词也许可以更加接近他一点点。但总体来说我一直觉得好像纪录片这样的一个片种比较有意思，就是大家对他可能还觉得有一点点神秘啊，但是我自己觉得他可能更适合用一个理科生的思维去完成它。
0: 确实是非常神秘的一个存在。我们把这份神秘呢留到待会儿在后面，我们再跟周老师好好来聊一聊拍纪录片台前幕后的点点滴滴，包括您曾经有没有经历过什么样的故事。

0: 故事难以忘怀的等等哈。那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把上半段的这个小小的悬念把它给完成，也是文飞的一个小心愿，就是希望能够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我们的周燕老师来亲自的读一读您所写下的这些文字，这些旁白。
1: 嗯，好的，那我就勉为其难一下。就是刚才文飞提到这个让我读一下的时候，我当时在想啊，哪个呢，就是确实是可能全篇的开场吧，就是整个我们纪录片一共是六集嘛，每一集50分钟哈，我们在第一集的开场的序，那是因为它是一个全篇统领性的一个部分，它基本上是一个故事的起点，我们开玩笑说，命运的齿轮从那时候开始转动了，所以我想把开头的几句吧分享给大家，看看大家听了这个开头以后会不会有兴趣去看一下全篇呢。所以开头这个职责很重大，如果头没有开好，后面就没有人看了哈。开头写的是王羲之跟着家族南迁，就整个是就是衣冠南渡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哈，画面是那样的，然后我们配的词大概是这样的。初秋是中国北方大地最好的季节，无边的晴空中漂浮着淡淡的薄云，青山如黛。远行途中的人们停了下来，他们肆意谈论着未来，所有人都假装不知道这趟旅程十之八九将有去无回。这是第一段。那我这个序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因为比较长我就不全读了。那么最后的时候我们也会写到王羲之，因为这个开篇的这刚才念过的几句其实是在说一个大的场景，
0: 大环境，那个时候那个当下。
1: 那我们后面也提到，就是年幼的王羲之还难以体会长辈们的离情别绪和豪情壮志，但生性敏感的他还是感受到了一种无法言传的忧伤。没有人提到诀别，似乎不说这个词，这件事就不存在一般。长辈们反复提到的那个南方会是什么样，无法想象，也不敢想象。当然他更不会知道，家族的这次变迁是整个中国一个大时代的开始。很多年以后，王羲之才会明白，命运虽然无常，但似乎都是最好的安排。远处的那个烟雨江南，将是成就他人生的恩养之地。就结束了。其实最后那句我自己感触还挺深的，因为最后这句其实改到了临配音前。我们之前用的一句词是远处的那个烟雨江南，将是成就他人生的真正的故乡。这个也是我们内心想要说的，因为其实人的故乡哈，有你出生的故乡，也有你成长的这样的一个故乡。但是后来为什么改成了他人生的恩养之地哈，也是有几个考虑。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其实出现了

0: 等等啊，它是一个真实要计时的。那历史文化类呢，已经发生了的故事，你其实都是已知的。那我们可能过去更多用的方法就是我把词都写好，
1: 先有本儿，
0: 有个本儿，然后导演去把它转化成画面去呈现。那后来我们就会发现，就是有时候就会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好像有点像在贴画面啊，就是你说什么
1: 框住了，
0: 对，你指哪儿我打哪儿，对吧？你说什么我就拍什么，然后我就回来把画面贴上，你看上去觉得很对位。但是你又觉得哪里隐隐约约好像不太对。那我们现在采取的一个办法呢，就是先有一个结构框架，然后导演就会有他的一个在二度创作，二度创作，他可以不按我这个去，就像我说我写的是书法，但是你可以拍舞蹈，对吧？就不是说我拍书法你就得，我写了书法你就得一个必须一个人在那写字儿，这就非常的有点降气了哈。那你可以来想象这个画面是什么，那么当你来完成这个画面之后，我再根据你完成的这个画面重新来写最后的解说词，因为这个会有一个双向的一个限制，就是他后面他会来限制我，他已经拍成这样了，对吧？拍成他，这是他的一个画面表达的一个逻辑，在这个逻辑下，甚至在这个时长内，他就只有2分钟或者1分钟，我用多少文字
1: 也是一种考验，
0: 对，你只有100字的空间，比如说你用100字来把这个事情说了，然后画面有的信息你尽量又不要太重复，或者画面当中需要强调的信息你又要强调，画外之意你又希望点透，然后还要在信息和表达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我就会慢慢这几年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很有趣的游戏，啊，就很享受这个过程，就是我在一个有限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就是被限制住的情况下，我能不能再倒过来写一次词？这个时候，然后最后就会发现，就是经过这样的两重之后，甚至其实是三次嘛，对吧？三次和两重转换之后，就不会有那种特别直接对位的感觉了。你互相在避开，又互相在补充。
1: 我会觉得特别有意思，而且我很喜欢您说的最后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在于它不是单一的输出，
0: 是的，
1: 单向的，是你们刚才您说到的是限制嘛？但是我更觉得是你们互相的一个灵感的小给予，或者是小刺激，
0: 是，而且是真是互相补充的。对，有些是画面他更擅长的，有一些是语言文字更擅长的。其实单独来看，我经常开玩笑说，我说纪录片的词儿它不是一个单独的文本，它一定是跟画面结合的，而纪录片的画面也不是纯用画面就可以叙事和表达的，它必须有一个文字的辅助。那这两件事情如果能够结合的好，我觉得就我会挺开心的，
1: 非常的完美。而且最关键的是它不是出自于某一个或者某几个人，就是它是两个团队，
0: 对对对对，它就很多人的智慧都能够发挥出来。
1: 这特别棒。然后刚才讲到整个这个纪录片创作的过程，我相信现在大家边听边看应该也能够了解到一二哈，大概纪录片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的策划，到中间的拍摄，到最后的呈现。那我们就拿王羲之从乌衣巷走向兰亭这部纪录片来说，整体从开始立项到最后呈现在大家面前，历经多长时间？
0: 一年半左右吧，一年半左右差不多。然后我觉得其实第一部非常重要，我们这个刚才也介绍了，这部片子一共6集，对吧？那为什么做6集，以及6集怎么来划分，它其实是一个叙事逻辑。这次我们的播出也蛮有意思的，这次第一轮的播出在江苏卫视和爱奇艺网站同步上线的嘛，它就是每周周一和周二，就跟我们的播客名字一样，
1: 周一周二
0: 的播客名字一样，就是周一周二各播一集，然后以3周的方式。但它特别正好契合了我们这个纪录片的，其实我们也是三大部分。目前播的第一集和第二集其实是一个少年的王羲之和一个青年的王羲之，成长的岁月，那么非常光鲜的、亮丽的、名士风流的啊，那个青年才俊的。然后第三集和第四集其实是中年和老年的王羲之，我们采取的是一个黑白的方式，这个其实也很少见了，因为自从彩色之后，大规模的整集黑白 几乎不太会有人用、我们就很大胆的尝试了一下，我们觉得那个跟他王羲之的中年和

0: 老年以后的心境是符合的，
1: 合的，
0: 同时黑白又是书法的两个颜色，所以这两集是一个单元。然后到第五集第六集其实是个传承，我经常开玩笑，有人说哎，第四集王羲之都去世了为什么还有两集，我说你有没有听到过这个说法，这个世界上只要还有一个人记得你的名字你就还活在世界上，王羲之我们有这么多人记得他，他就一直活着，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所以后面有两集这个片子才是完整的王羲之，他的这个书法的传承，他的身上承载的那些文化符号的传承从来没有停止过，直到今天还一直都在。
1: 是从咱们这部纪录片能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就能够显现到这一点。那讲到这个我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啊，这也是我看到周老师有发了一个推送给到我们节目组，当时我有好好的在读了这个推送，其中有一个就是刚才您讲到的这个爱奇艺应该是总裁吧，他有介绍到这部纪录片的宣传片上线仅三天的时间就拿到了近10万的预约量，播出之后很多相关的话题短视频的传播量超5000万，这两个片子哈，就宣传片和整体的这个整体的数据现在还在持续的增长当中，这也是体现了优秀的传统文化的题材能够在现当下这么受欢迎，而且其实有很多年轻人在关注，我也看到小红书上有很多年轻人在评论、
0: 对，我也看到了，
1: 对，这个是一开始创作之初会想到的结果吗？
0: 其实没有太敢想，因为本质上我们确实是做了20多年纪录片，对于纪录片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就是它依然是偏小众的这样的一个片种。这个在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它因为它的文化属性偏强一些哈，那总的来说它的门槛相对来说会高一点点，所以其实对大家的这个收看的这个耐心啊，这么长啊，
1: 都是
0: 有点考验的。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又觉得其实这两年大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多内容是有新的这样的一些需求的，而且大家也会有自己的一个解读的一个方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态势下，我觉得纪录片依然是那种我们一直是这样的一种思路嘛，它可能没有一时的那么曝光量那么高的一个传播，但它是一个长期的长效的传播。大家也知道我们这个片子的导演李东升导演，他做过的另外一部著名的纪录片叫《河西走廊》哈，这部片子现在依然是豆瓣评分最高的纪录片，
1: 是
0: 而且在10年之后不断的发酵，不仅带动了河西走廊的这样的一个旅游的热潮，而且大家持续的会对这样的一个河西走廊的文化有非常大的关注，那我相信就是像王羲之这样的纪录片它也是一个持续的效应，就它是慢慢来的，就你可以慢慢看，我经常比如说播出的时候我有时候都不怎么给朋友发链接，我就觉得没关系，你如果想看到它你一定会看到它的，而且它的效应就应该是慢慢释放慢慢累积的，它不会说2天3天它就真的成了个爆款，我觉得这个好像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期待过。我觉得任何一部尤其是偏历史文化类的纪录片可能都是这样的一个有他自己的一个生命轨迹吧，
1: 慢慢的去沉淀去渗透到大家的身边，
0: 对，而且它有点像一个陪伴，就是你也不用一口气把它看完啊，很辛苦的，那么你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诶，它可能就可以来陪伴你。因为其实这些年整个团队在我们的视觉审美上是做了很多探索的，包括我们前两年做的那个3G的纪录片《中国》，整个在美学体系上面，李东升导演他都是有他的整体的一个思路，那么也一直延续到了王羲之这样的一部片子当中，我们就特别希望说这部片子的审美也对得上，就是对得起我们南京这样一座城市，对得起魏晋风流，对得起那些名士曾经历史上创造过的那样一些艺术的审美。
1: 你们做到了
0: 啊？没有没有，不敢不敢，
1: 就是，
0: 这个可真不敢，
1: 就是，大家的反馈是能够显而易见看得到的吗？
0: 对，我们就是想努力尝试一下，因为其实没有人知道说东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到底名士是什么样子的，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象啊，我们也只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想象，这只是一种可能。

0: 所以纪录片可能还有一种魅力，就是每个题目啊，它还可以一做再做，
1: 都不同的角度。
0: 是的，
1: 而且随着我们的这个人生的历练又在丰富了之后，
0: 是是是，
1: 可能又会是不一样的体验，
0: 会不一样。然后不同的这个历史阶段，你不同的人生阶段，你可能品味出来的王羲之也是不一样的。
1: 嗯，刚才说到纪录片，刚才讲的那个过程当中，你有讲到现在做的这个播客。
0: 嗯，
1: 您是怎么突然又想到做播客？因为我会觉得这
2: 个 Goodbye。这是一首诞生在1980年代的歌曲，成为了无数离别时刻的背景音乐。因为它的歌词有唱，我能看见你眼中的爱，你手的触碰让我心跳加速。但我想歌曲最令人动容的其实是副歌反复重复的那句 Goodbye。对于八公来说，每一天都是一场没有回应的告别。他不知道主人已经离开，他只是固执地相信那个熟悉的身影会再次出现。9年啊，3000多个黄昏，他把每一次等待都当作是重逢的前奏。所以这首歌的忧伤不是绝望的，它是温暖的，就像八公最后那个冬天，他蜷缩在雪地里，恍惚中看见主人从车站走出来，像往常一样呼唤他的名字。那一刻，所有的等待都有了答案。

有人说八公的故事是假的吧，不然一只狗怎么会等待九年，但这个故事是真实的。真实的八公死于1935年，人们在涩谷车站为他立了一座铜像。二战期间铜像被融化，但1948年又重新铸造了它，至今那座铜像仍然在涩谷站前，成为了东京最温暖的坐标。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1: 今天要聊的第二部宠物电影是2005年的《灵犬莱西》。如果说八公的忠诚是等待，那么莱西的忠诚就是奔赴。二战时期的英国，萨姆一家因为贫困卖掉了心爱的牧羊犬莱西，但莱西三次从新主人的家里面逃回来，最终被带到了遥远的苏格兰。然而他开始长达500英里的归途，穿越沼泽、公路、铁路，脚掌磨破，身体消瘦，只为回到了小主人乔的身边。我们来听到这首 Homeward Bound， 这歌就是这部电影最好的注解吧。 Homeward Bound， 归家的人，或者说归家的狗。 Simon and Garfunkel 在1965年写下这首歌的时候，正坐在英国的一个火车站等待回家的列车，所以歌词里面唱 I wish I was homeward bound， 我多希望我在回家的路上。这是一种对家的渴望，对熟悉气味的追寻，和电影里面莱西的旅程完美重叠。而更有趣的是，这首歌的旋律有一种行进的节奏感，像脚步，像心跳，像莱西日夜不停奔跑的四肢。副歌部分的大合唱仿佛沿途的村庄、田野、河流都在为他让路。莱西最后回到了乔的学校门口，在放学的时刻准时出现，乔蹲下来抱住他，而莱西只是轻轻地摇着尾巴，好像在说我回来了，就像我承诺的那样。

0: 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4: 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那些和宠物有关的电影。如果说忠诚是宠物给我们的礼物，那么陪伴就是它和我们共同写下的日常。接下来的这一个篇章想跟大家来聊聊陪伴，我们来聊那些不轰轰烈烈却细水长流的故事。这会儿我们要聊到的第一个电影是08年的《玛丽与我》。2008年 Jennifer 安妮斯顿和欧文威尔逊主演了一部反套路的宠物电影。玛丽不是一只乖乖的狗，她拆家偷吃，在客厅挖洞吞掉女主人的金项链。电影的前半段你几乎以为这就是一部喜剧灾难片，但是当一个家庭经历流产、搬家、职业变动时，玛丽用她笨拙的方式成为了那个家最稳定的支点。我们来听到这首歌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玩具总动员的主题曲。我觉得这歌就是属于狗狗玛丽的。 You have got a friend in me， 你有一个像我这样的朋友。 Randy Newman 用他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友谊最朴实的模样，不完美但真实，不华丽但长久。玛丽就和这歌一样，没有英雄事迹，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她只是在女主人流产后的那个夜晚安静地趴在床边，把头搁在他的手上。他也只是在男主人失业之后陪他在海滩上奔跑，让海风把烦恼吹散。他只是在生命的最后用那双浑浊的眼睛看着主人，好像在说，我陪了你10年够了。

玛丽和我这部电影的结尾，欧文威尔逊饰演的约翰在报纸上写下玛丽的故事，标题是一只糟糕的狗，但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一只狗不需要会叼报纸，不需要会握手，不需要会任何把戏，它只需要在那里就够了。我想这就是陪伴的定义。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1: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部电影是2017年的《一只狗的使命》。2017年，一只叫贝利的狗告诉我们，陪伴还可以跨越生死。电影是用狗狗的视角展开的，它经历了四次轮回，金毛、德牧、柯基、圣伯纳，每一次都带着模糊的记忆，寻找那个最初的气味。最终，他在养老院认出了已是中年的伊森，用小时候同样的方式，帮他找回了嗅觉。我选了一首关于永恒等待的情歌，《暮光之城》的插曲，Thousand Years。我已经爱你千年，还将爱你千年。I have loved you for a thousand years, and I will love you for a thousand more. 对贝利来说，这不是修辞，是 literal 的事实。四世轮回，他用不同的身体守护了同一个灵魂。而且这歌的钢琴前奏有种时空穿越的质感，从第一个音符开始，你就仿佛被拉进了一个漫长的故事。当 Christina Perry 唱着Time still stand, 时间静止，我就仿佛看见了贝利的四次生命在荧幕上重叠，而每一次离别都是为了下一次的重逢。

一条狗的使命这部电影最打动我的是他对使命的重新定义。贝利以为自己的使命是拯救世界，作为警犬救过人，作为搜救犬找过失踪者，但最后他明白他的使命只是让一个人快乐。多么简单，又多么艰难呢？

0: 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1: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0: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2: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3: Let the dancing begin. Well, I didn't see that coming. Hello and welcome.
4: There's something about this beat that's hypnotic.
5: Music.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1: 在陪伴这个章节，我最后还想聊一部电影，2016年的《流浪猫鲍勃》。从狗到猫，陪伴的形式变了，但内核不变。2016年的这部电影可是改编自真人真事。伦敦的街头艺人詹姆斯·鲍恩是一个戒毒中的瘾君子，生活一团糟。直到他在公寓门口发现了一只受伤的橘猫，取名鲍勃。从此，这一个人还有一只猫，在科芬园的街头卖艺。鲍勃猫坐在吉他盒子里，用爪子按住了飘走的硬币，用头顶走了试图偷钱的鸽子。我们来听到这首 Lauren Daigle 在2019年唱的这首福音风格的歌曲，叫做 Rescue， 拯救。我想拯救是互相的，是双向的。詹姆斯救了受伤的鲍勃猫，而鲍勃猫也拯救了迷失的詹姆斯。而且这歌的副歌有一种被拖住的感觉，就像是一双温暖的手从深渊里把你拉上来。对于詹姆斯来说，那个手就是鲍勃的爪子，每天清晨准时拍醒他，提醒他今天也要活下去。电影当中最动人的场景就是詹姆斯第一次带着鲍勃去戒毒诊所，医生看着这只安静的橘猫说，他让你有了责任感，不是吗？詹姆斯点点头。责任感这三个字是宠物给予人类最珍贵的礼物。

真实的詹姆斯·鲍恩后来出版了多本书，直到2020年去世，享年14岁。詹姆斯说，鲍勃拯救了我的生命，给予的远比我给他的多。

0: 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抖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2: 光影留声机，
1: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3: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我们要聊聊那些和宠物有关的电影。宠物不仅是温柔的陪伴者，有时候它也是冒险的引领者。接下来这一个篇章我们要聊的关键词是冒险，聊聊那些在旅途当中找到彼此的故事。前面的宠物我们聊了狗，聊了猫，我们接下来聊聊鱼。现在很多人也喜欢养鱼，买一个鱼缸，尤其是一些热带鱼，非常的美丽，也是一种情绪价值。我们下面要讲的这部电影就和鱼有关，2003年的《海底总动员》。皮克斯用一只小丑鱼教会了全世界什么叫放手。电影讲的是小丑鱼马林因为早年失去妻子和孩子，对唯一的儿子尼莫过度保护。但是尼莫被潜水员抓走之后，他不得不穿越整个太平洋，在南逃亡鱼多利的陪伴下学会信任，学会勇敢，也学会让儿子独立。我们来听到这首1959年的爵士经典Beyond the Sea from Bobby Darin， 这是一首关于大海的浪漫老歌。里面唱大海的彼岸有人在等我。那对于电影里的马林来说，那个人就是尼莫。他穿越水母群、鲨鱼窝、东澳大利亚洋流，每一次前进都是对恐惧的克服。而且这歌的摇摆节奏有种奇妙的乐观，就是即便在危险的海域，旋律依然轻快，就像多利说的那样，只要游下去就好了。有时候勇敢不是不害怕，是害怕的时候依然选择前进。

海底总动员这部电影的英文名叫做 Finding Nemo， 但中文译名更奇妙，叫海底总动员。因为这不是马林找尼莫的故事，这是所有海洋生物的集体冒险。健忘的多利，加入鱼类互助小组的鲨鱼，一群向往自由的鱼缸鱼，每条鱼都在这个冒险当中找到了自己缺失的那一块。每个人也是。

疯狂动物城这部电影最伟大的地方也就在于它不只是给孩子所看的动画片，它用动物的外衣讲述了人类社会最真实的议题，偏见、歧视、刻板印象，而 Judy 和尼克的友谊证明了这些壁垒可以被打破，只要有人愿意先伸出手。

0: 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1: 王鑫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3: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1: 接下来还要讲一部电影，2016年的《爱宠大机密》。同样一年的另外一部动画片，换了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当你关上门离开家，你的宠物在做什么呢？《爱宠大机密》这部电影就给出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答案。他们开派对，听摇滚，偷吃冰箱里的食物，或者像兔子 Snowball 那样组织流浪宠物革命军，策划推翻人类的统治。我们来听到一首关于狗造反的狂欢曲，2000年的 Who Let the Dogs Out， 是谁把狗放出来的。这歌的欢脱气质和电影当中宠物们放飞自我的画面完美契合，尤其是 Snowball 带领流浪动物们在下水道里面开会的那个场景，简直就这歌的 MV。 但电影的内核是很温柔的，无论宠物白天怎么疯，当门铃响起的那一刻，它们还是会第一时间冲回自己的位置，摇着尾巴迎接主人。因为自由很吵，但有人在等的门铃更

这部电影的续集在19年上映了，口碑不如第一部，但是第一部分那个关于分离焦虑的主题戳中了无数养宠人的心。我们出门上班的时候，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呢？他们会不会觉得我们再也不回来了呢？这些问题或许只有音乐才能给出答案。

0: 朱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7: 感谢您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胡，晚上好。今天我们聊的是和宠物有关的电影。

如果宠物电影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我想一定是告别，因为宠物的生命比人类短，因为每一次相遇都注定有一场离别。所以今天的最后一个篇章，想跟你来聊聊告别。我想正是这场注定的告别，才让相处每一刻都弥足珍贵。首先要聊到的这部电影是06年的《夏洛特的网》，讲了一只蜘蛛和一头猪的故事，也让很多孩子在影院哭红了眼睛啊。小猪威尔伯面临被宰杀的命运，蜘蛛夏洛特就在谷仓的门框上面织出了王牌猪、了不起、光彩照人的字样，让威尔伯成为了农场的明星，免于被宰杀。

狐狸与孩子这部电影也提醒我们，宠物不只是被驯化的动物，野生动物也可以成为朋友，只要我们学会尊重边界，这个边界是爱的另外一种形式。

0: 钱，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1: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0: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2: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0: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1: 最后一部想聊的电影是2021年的《离不开你》，一部中国的纪录片。它把镜头对准了宠物医院里面那些关于生老病死、走失和告别的故事。年迈的金毛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用尽最后的力气抬起了爪子，搭在主人的手背上。那是它三个月大时学会的第一个动作，也是14年后的最后一个。走失的狗狗被找回后，主人抱着它哭得像个孩子。宠物殡葬师为一只猫整理仪容，轻声地说它去喵星了，会很好的。 See you again， 这首给速度激情七而作的一首歌曲，纪念意外离世的保罗沃克。但我想这歌早已经超越了电影的边界，成为了所有离别时的背景音。就像歌里唱的一样，没有你的日子如此漫长，老朋友，等我再见你的时候，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这部纪录片当中最催人的场景，是一位老人为去世的老狗举办葬礼，他把狗生前的玩具、项圈、照片一一放进棺材，然后播放了这首歌曲。他说，他不是离开了，只是先走一步，我会把剩下的故事攒着以后给你听。

离不开你的这部导演说，拍这部纪录片的初衷是想探讨人和宠物的关系究竟能有多深，而拍完以后他发现这个问题永远没有答案，因为每一段关系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次告别都是不可复制的。

0: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作为保质期。
1: 光影之外，生活之中，两个小时的光影旅程，我们走过了忠诚、陪伴、冒险和告别。从涩谷站的八公到南极冰原的雪橇犬，从科芬园的橘猫鲍勃到动物城的兔子朱迪，从谷仓里的蜘蛛夏洛特到森林里的狐狸，他们不会说话，却教会了我们最珍贵的东西：如何去爱啊，如何等待，如何勇敢呐、啊，如何放手。宠物经济的兴起，或许不只是因为我们需要消费，更是因为我们渴望连接。在这个越来越快的世界里面，宠物给了我们一种慢的可能。它们不急不躁，不计较得失，不评判对错，它们只是在那里，用它们的方式告诉我们，你很重要，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意义。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在1967年唱过一首歌 What a Wonderful World。我看见绿树和红玫瑰，我看见它们为我绽放，我心里想这是多么美好的世界。是啊，有那么一群毛茸茸的小生命，愿意把他们的整个世界都交到我们手里。就用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光影留声机。也欢迎大家关注江苏广播更多的节目直播回听互动音视频，选择大蓝鲸的客户端。今天节目之后，如果你家也有一个毛孩子，抱抱他，不是为了电影，是为了那些共同度过无法重来的时光。

0: 醒目一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 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4: 北京时间20: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
1: 着急了，我送你回去。
2: 喂，妈，我找着月月了，她在炳坤家呢。那您赶紧睡吧，我这就回去了。行，挂了啊。妈，你怎么还没睡呢？
3: 等你呢。
2: 等我干嘛呀？您睡眠本来就不好，这个点还不睡，那您别睡了。
3: 怎么没把月月带回来啊？
2: 他没在炳坤家，跟楠楠在一起。
3: 你看见了？
2: 嗯。
3: 他看见你了吗？
2: 没有。
3: 赶紧，赶快让平一跟月月谈。这样这受不了，受不了，我是从精神到体力都受不了。哎呦，你怎么不睡呀？
2: 哦，我明天还有一个大手术，我一会儿再看会儿书。
3: 早点睡啊。
2: 嗯。

0: 喂，嫂子。
1: 呀，他们还没睡。
2: 给你留着灯呢，轻点。
1: 那我走了。

0: 周荣，我还真不同意你这个说法。爱情当然重要，但是绝对没有重要到至高无上，这都是你们那些文人墨客的误导。
1: 嫂子，你高抬我了，
2: 我就是一个教书匠，哪里称得上文人墨客？
1: 而且在这件事情上，咱俩的想法绝对一致。
2: 我也认为爱情绝不是至高无上。我想说的是，一个年龄段有一个年龄段的认识，比如说我像月月这么大的时候，那我就认为爱情排在第一位，
1: 要不然我也不可能不管不顾
2: 家里人的感受，疯了似的一个人跑到贵州山里去找冯华成。
0: 咱们俩的观点能达成一致，那是最好的了。
1: 但是我还是希望
0: 你能多用自己的人生体验好好劝劝月月。
1: 嫂子，你误会了，现在的我
2: 当然知道十八九岁时的我的做法既疯狂又任性，而且很多事情都是由于我任性造成的。
1: 我也后悔过，可是如果让我回头
2: 重走，恐怕我还是做出当时的选择，因为这是我的人生体验啊。
1: 嫂子，你
2: 不可能要求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按照四十几岁人的想法去走，就算他撞得头破血流，也没有人替代他应该要走的路。
0: 那你的意思是就由着月月跟楠楠谈恋爱？
1: 嫂子，他俩要好，我能有什么办法？
0: 当然是阻止了。月月是你女儿，当年你的疯狂任性对你爸妈造成了多大的伤害，这你是知道的。
1: 但是比起郑娟来说，
0: 你的这个伤害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周荣，可能对你我来讲世界很大，但是对于郑娟来说，家人邻居光色片那就是他的全部世界。
1: 他和炳坤幸福的生活在他的世界里
0: 被人羡慕受人尊重，而这份羡慕和尊重可能就是他的全部精神情感支柱。
1: 如果楠楠和月月真的谈恋爱了，
0: 那不就等于把楠楠是郑娟被人强奸所生的真相昭告天下了吗？

0: 子你先别急，
1: 先不管他们，才16岁都还不定性，今天好成一个头，
0: 明天打成一锅粥都还说不准。
2: 行吧，那就先这样，但是有个前提啊，绝对不能出事儿。我看到他们俩拥抱了。
3: 大舅妈，不是你以为的那样。
2: 知道了，你们俩不是故意的，但是月月，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3: 那什么重要？
2: 你是不是喜欢楠楠？
3: 不是你以为的那样。
2: 你不用管大舅母怎么以为，咱们就说你，你是不是喜欢楠楠？那楠楠呢？什么意思啊？
3: 我们俩压根没谈过这事儿。
2: 大舅母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你们俩对彼此相互都有好感，只是这个话还没有谈开而已。
3: 我对他有好感，他我不知道。
2: 月月，楠楠，
3: 你想说小舅母？我听到了。
2: 那既然你听到了，这事儿你怎么想？
3: 我喜欢朱楠，
2: 不顾及小舅母的感受。看来你还真是和你妈一样，都是自我为中心。
3: 大舅母晚安。

0: 妈，
1: 干啥去了你？
0: 我跟同学玩去了。你怎么还没睡啊？
1: 你没回来，我能睡吗？赶紧的，洗把脸睡觉吧。
0: 哎。

0: 月月，昨天晚上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1: 12点多，跟我哥哥在一起，说了会话。
0: 应该打了电话回来，到处都是公用电话，把奶奶急死了。昨天晚上，
2: 月月，
0: 见奶奶年岁大了，心里啊担不住事儿了。
1: 对不起，金奶奶。我想我还是得去我妈那住，她叫我回去，我不回去不好，免得她到时候说我嫌贫爱富的。
0: 月月，你要是还想在这儿住就在这儿住，你要是不好跟你妈说，爸就回来让她跟你妈说，就说金奶奶一个人闷得慌，想让你来陪着妈。但是有一点啊，放了学你得赶紧回家，实在回不来要给奶奶打个电话，免得金奶奶担心。
1: 不了，金奶奶，我再不回去啊，我妈该伤心了。我以后一定常来看您，有事就给您打电话，没事也打。
3: 回来了。
4: 怎么没在床上睡啊？
3: 想等你呢，上次你睡着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4: 很晚，对不起。
3: 对不起？
4: 是我不好。
3: 是我不好。对不起。
4: 你怎么到这儿了？
3: 我昨天给蔡小鹏打电话，但你在没在他呢？他把我给说了一顿，从根儿上。
4: 根儿上？
3: 我现在真的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儿了。

我去。

0: 我在想怎么说。
1: 爸回家晚挨说了，
0: 沾点边儿。
1: 我妈也说我了，一直都没睡，给我留着门呢。
0: 我妈怎么说？
1: 她就问我这么晚上哪儿去了。
0: 那你怎么说？
1: 我就说跟同学出去玩去了呗。
0: 哇，咱俩确实是同学，实验中学同学，就这一点而言你没撒谎。
2: 但是哥，只陈述部分的事实也是一种撒谎啊。你昨晚大部分时间跟陆世斌。
1: 行了，说你的事儿。
2: 大舅母今天晚上看到咱俩在一块儿了，还用了个词儿，拥抱。
1: 这不是事实，咱俩没那种关系。
0: 当然不是，我这么跟你说是想让你有个思想准备，看来根本用不着。反正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嘛。走了。

0: 走。
1: 哎，阿成，
0: 下课了。
1: 啊，你这采购去吧？
0: 今儿晚上好好做顿大餐，庆祝一下乔迁之喜。

0: 月月，你怎么在这儿呢？
1: 爸，来，
2: 快开门啊！
0: 啊，对，来，先进屋。爸，进来，您进来。
3: 来，月月，进来，进来。
0: 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怎么回事啊？您不是希望我过来住吗？大舅母跟我说了，我就来了。我本来想打电话让爸爸去接我一下的，金奶奶说不用，她叫车送我。我一想也行，反正他们省委家属院进去特麻烦，又是登记啊，打电话呀，有时还得让人出来接。我想能不麻烦就不麻烦了。
0: 大舅母没送你吗？
1: 她还没下班，有台大手术，金奶奶叫的车，司机一直帮我把东西送到这儿。
0: 你快做饭啊，月月肯定饿了。
2: 我马上做。
0: 来，包给我。咱先坐吧，月月，来，坐吧。大舅母问你什么了吗？
4: 问什么
0: 啊？他昨天给我打电话了。说你的事儿
1: 啊，大舅母他误会了，我都跟他解释清楚了。
0: 误会了？
1: 嗯，

0: 我带你去女巫看看吧。
1: 走，
0: 我精心给你布置了，看你喜不喜欢。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演绎一段桃花梦。 FM 九一点四，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

0: 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小三姐来了，
2: 慢点啊！
3: 清蒸鲈鱼来喽！哎，你们先吃起来啊，这菜啊就得现炒现吃，要不就可惜了爸的手艺了啊。
1: 爸，哎，一块儿吃吧，就三人还分两拨呀、啊？
2: 就是。
3: 好，慢点不炒。啊。哎呀，喝点汽水。
1: 好。
3: 你的舞满意吗？嗯，
1: 挺好的。
2: 咱们一家三口在一块儿，挺难得的。喝一杯。
3: 喝一杯。
2: 说点什么呀？
3: 我来说吧。月月，你小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啊，一直在贵州在一起。后来这么多年，各方面的原因，那爸爸呢，用苏轼的几句诗来表达一下我的心情。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干杯！
1: 干杯！
3: 干杯！快快快！
1: 爸，我自己来的。
3: 来来来，都吃着啊！
1: 自己吃啊！好吃。洛世斌要马上送你出国吗？
4: 没有啊。
1: 真没有？
4: 真没说。
1: 白等一晚上，差点把小命搭上。你走了，小舅舅和小舅母肯定想你。
5: 我也是。

0: 玲说，大多数人死在了25岁，等到75岁才埋。没想到我冯月居然不是大多数人中的一个，我死在了16岁。可悲的是不知何时能埋。
1: 稍等。

0: 妈，
1: 哎，聊聊，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喜欢楠楠，但你不知道他喜不喜欢你。
0: 他喜欢我，但他更喜欢他妈。
1: 只能二选一。
0: 您问我，我问谁？
1: 问楠楠。为什么不能问？
0: 因为啊，不问的话，我还可以希望，是可以幻想。我要是问了，我连幻想都别想。
1: 所以，问都不问，就直接判死刑了。
0: 爱情很重要，但却没有重要到至高无上，那都是文人墨客的误导。

0: 既然你听到大舅母说这些话了，那你应该能感觉到我跟他意见是不一致的。
1: 我感觉到了，但同时感觉到的是，虽然你跟他的意见不一致，但你也没什么办法了。妈，您知道我为什么搬过来住吗？因为你不同意大舅母的观点，更能理解我，也愿意理解我。可站我这边想，

0: 你跟楠楠说一下。
1: 嗯，这事儿
2: 先别告诉郑娟了。嗯，好姐。
3: 八毛，
4: 来哪条？
3: 这个。
4: 好嘞。
0: 害怕呀？不怕，我不敢看。但是吃却可以，是不是虚伪？人之常情。妈，你给我讲讲你年轻的时候。
5: 关于感情。
2: 土豆咋办呢？
6: 要的多吗？多给你便宜点。哎，
2: 黄瓜咋办？
6: 便宜着呢，新鲜。看我。
2: 行，捡捡。啊，到底啥事儿啊？作业还没做呢。
7: 我是你姑，打电话。咋的？说月喜欢你，没让你姑告诉你妈？你咋想的？
2: 你们这些大人真是无聊透顶，背地里净说这些有的没的。行，我还未成年，还得归你们管，还有义务回答你们的问题。我怎么想的跟我妈无关，跟你也无关，跟月月也无关。
0: 什么事儿啊哥？
2: 是姑月月
0: 哥。
2: 嗯，明年高考，我想集中精力好好学习，考清华。
0: 你不去美国了？为什么？看来那个洛士兵犯了跟我一样的错误，自作多情。你一直都这么有理想有追求。小舅，我哥跟您说过吗？洛士兵的那个什么帝国压根儿不在他的眼里，他的目标是整个世界，所以你们多余担心了。像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为了什么儿女情长所左右？更何况，这所谓的儿女情长，也只是一个误会。
8: 云玉，
0: 月月。
2: 买菜。
5: 月月，你才十七，
0: 各方面都不成熟，感情上也是。
5: 你那还小，等得起。
0: 等什么？
5: 变化。
0: 那要是到时候他也变了呢？
5: 他要是真变，现在跟你海誓山盟也没用。月月，做好咱们自己。具体到你，不提这事儿也不逼他，不逼他现在做非此即彼的选择，你这样逼他只会把他逼走。

0: 我就是想问问到底喜不喜欢我。我不问了，
1: 没意义。你只要记住两点，第一，多为对方想，二，做好自己。
0: 我刚才不该冲他发脾气的。
1: 没事儿，向前看。哎，月月，告诉你一个我的人生经验吧。对于咱们女的来说，吸引对方比追求对方重要的多，也管用的多。所以我刚刚说要做好自己。
2: 傻样，比你妈还傻。
3: 评论写得真好。
4: 批评那部分也好。
3: 适当的批评更凸显赞美的客观呀。
4: 小王，你年龄不大，道行不浅啊。
3: 比周老师呢？
4: 总觉得对不起他，也对不起你。
3: 更对不起你自己吧。咱们一起走吧。
4: 去哪儿啊？
3: 出国。这事儿我想了很久了，我要离开这里。我有一个朋友，八几年就去法国了，现在在当地的华人报社任副主编，兼香港大学的客座教授。他说他可以帮助我们出去。说实话，他的文字不如我，跟您就更没法比了。但是人家赢在比咱有魄力出去的早，现在站住脚了。那你看我呢，还在为了发表一篇文章到处求人，为生活苦苦挣扎。我得走出去看看，天高任鸟飞啊。咱们一起走吧，以你的才华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呀。
4: 我学的是俄语。
3: 语言不是问题，语言跟环境有关系，咱们到了那儿认真学，很快就学会了，不难。
5: 不沉，
6: 今儿爸
5: 哎，有客人 啊！
4: 对，介绍一下，我爱人周荣，我女儿冯月。啊，这吉春是著名诗人。
3: 久仰周老师大名，果然才貌双全。我叫王子，紫色的紫。
5: 哎，这名好。
3: 户口本上写的是王玉玲，姓王就算了，还玉玲。光我认识玉玲就好几个了，还有一个跟我同名同姓呢。还是个男的。
5: 你父母肯定没想到有一天他们的女儿会成名。
3: 我离成名还十万八千里呢，所以来找冯老师提携。哦，冯老师的评论写得特别好，谢谢冯老师啊。我先走了，不打扰了。
4: 好，
5: 不坐会儿了。
3: 哎，不坐会儿了，反正也忙完了。
5: 华生送送
4: 啊，
5: 慢点啊。
3: 哎，
7: Poor has many friends except me, and sometimes he feels lonely.
8: When we
9: Jin,
3: 刚干完。
5: 你不打算问问老师怎么说你的？
9: 那还问吗？肯定好啊。
5: 今天的家长会上，我可是大出风头。不打扰了，
9: 妈，谢谢。

0: 嘿嘿，看到没？你儿子就长本事了，啊！这家伙，行，
1: 你爸都抽了一辈子，没学。
0: 大过年的嘛，什么时候你不能学这个？哎，这儿忙着呢。
2: 秉宽，哥哥嫂子来了。
3: 你好。
0: 哎呀，我来了，有市长来了。
1: 谁呀？
4: 他是副市长。
1: 哦，
4: 秉义，那是您儿媳妇冬梅。
1: 眼熟。
0: 哎呀，你老大，我嫂子冬梅吧。
1: 哎呀，秉义呀！哎呀，我还寻思咋副市长还能到咱家来呢？
0: 也是副市长。
1: 是啊。
0: 是
1: 啊。
0: 打两把吗？
1: 我们谁了？我去李娟帮个忙啊。
0: 大哥，打两把呗。
1: 给你。
0: 打这手。
1: 啊。
5: 来。
0: 你看看，我走了。
5: 来吧，又一张。
6: 姑姑，
7: 哥您好，爷爷奶奶，姑姑他们来了，
6: 来，
7: 谢谢哥。
1: 来了，志鹏，
7: 大舅子，过年好，
2: 过年好。
1: 来，浩成。
8: 过年好。
1: 哎，过年好。
7: 给我吧。
1: 来，浩成，进。
7: 过年什么打算？
9: 嗨，学习呗。
7: 高考倒计时了，明年该轮到我了。你先去，在清华等我。
9: 清华有可能给我奖励，篮球特长生。
7: 嗯。
9: 但是我想正常考。
7: 小舅，我们过年好。
2: 过年好。
7: 凭自己本事考。
10: 月月，楠楠，进屋聊去吧，多冷啊外边。
9: 嗯，好。
10: 哎，串儿去我们家吧。
7: 好，
10: 奶奶都想死你了。
9: 哎妈，我来。
10: 不用，进屋，外边冷。

0: 哎，大姐，过年好！
1: 过年好！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

0: 江青之世，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一路提出要李太后广结佛缘，就是要把寺庙所毁之事进行的恢复重建。李太后蹙眉沉思了一会儿，这才说，
2: 这事儿还得从长计议啊。
1: 说着他站起身来准备反攻，忽然门外有人来报，启禀李太后，武清伯李老太爷求见。
2: 啊，快请。
1: 李太后急忙肃正衣冠，一如师父适时告退。不一会儿，只见一位约莫60岁左右，身着青绡蟒衣的干瘦老头，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他一眼瞥见李太后以后，顿时情绪激动，又显得有些局促不安。这便是李太后的父亲，武清伯李伟。按照国礼，他应该给李太后下跪。按照家礼，李太后又该给他下跪。这正是李伟的为难之处啊。李太后大约看出父亲的尴尬，主动起身，给父亲端了个晚服，亲自把父亲扶到一张藤椅上坐下。
2: 爹，这里不是宫中，又没有外人，您不必拘礼。
3: 啊，好，好，暂听闺女的。
1: 李伟忙不迭声地回答。
2: 爹，你怎么来了？
3: 听说你到昭宁寺烧香拜佛，咱特意赶过来相见。大帮着，咱也在菩萨面前磕几个头，烧一炷香，讨点福气。
1: 李伟回答，借着东张西望，看到客房里陈设琳琅满目，每一件都非常的考究，不由得羡慕地说，
3: 这和尚们的铺排竟如此豪华，咱武清伯府上比起这里来不知寒酸了多少啊。
1: 冯宝听了一笑说，
2: 李老太爷要是看着这些家具不错，待会儿都搬了去。
1: 李伟眯眼觑着冯宝，一咧嘴露出了满口的黄牙。他熟络地说，
3: 你冯公公总喜欢拿咱老李开涮，这些物件又不是你的，你才那么大方。
1: 冯宝把身边茶几上一块黄绫绣凤铺垫接起来抖了抖，
2: 不是我的，也不是寺里的吗？老太爷您看看，这是哪儿用的？
1: 李伟伸头细看，眼线一笑，
3: 原来都是大内的物件啊。
2: 对呀，李太后来这昭宁寺里的物件哪摆得出来呀。
1: 冯宝一面说着一面看李太后的脸色，
2: 您老太爷看中的都是从宫中搬来的。
3: 咱说呢，这些东西啊怎么就看着这么眼熟啊。
1: 李伟一口浓重的山西口音，人又生得干巴，怎么看都不是一个福相。若是脱掉蟒衣 换上寻常的装束，走在街上。
3: 可是咱们家虽然门口也应景挂了一溜的大红灯笼，却一天到晚闹得鸡飞狗跳墙的，
2: 这是为啥呀？
1: 李伟叹了口气，哭丧着脸说：
3: 哎呀，还不是你那不争气的弟弟成天跟我闹别扭。
1: 李太后的弟弟李高今年也有26岁了。李伟受封武清伯的同时，李高也封了锦衣卫千户，从此拿着朝廷的禄米养尊处优，不干事，还结交京城的一帮恶少，滋扰生事。李太后对这个弟弟很不满，曾多次谴责，现在听父亲这么一说，不由得双眉蹙起。
2: 他又发什么疯了？
1: 李伟是连连叹气。
3: 哎呀，发什么疯？你弟弟说，姐姐如今是太后了，可是你这个当爹的，还有咱这个当弟弟的，不但没沾上一点光，反而连月俸银子都搞掉了。
1: 李太后大惊：
2: 怎么，你们的月俸银也没有了？
1: 李伟怒气冲冲地说：
3: 是啊，
1: 总人府给咱送上门的也是一大堆没用的胡椒苏木。李太后的心里头咕哝了一句：
2: 这张居正是如何办事的呀？
1: 但表面上他却挠着脸一言不发。李伟继续说：
3: 昨儿个我将宅子后头的园子清理了一下，什么这花那花的也不管珍不珍贵了，统统铲掉。
1: 李太后问：
2: 这是干啥呀？
3: 铲掉种菜。如今咱这天子第一号的皇亲国戚连买菜的钱都没有了。
1: 李太后心里明白，父亲再缺钱也不至于到这种地步，但他相信父亲的话并非儿戏。
3: 这老头子为了钱什么样的恶作剧都做得出来。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4: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次听张居正谈起过这名女子。张居正评价余娘，用了色艺双绝四个字，让王传惊奇不已。他跟随张居正这么多年，从未听他对哪个女子如此的赞叹，所以他立即派人前往窑子街，把玉娘从下坡的手中解救了出来，然后连夜告知张居正。张居正闻讯稍作思忖，就下令王传把玉娘送往鸡香炉调养，当夜无话。第二天，张居正照旧到内阁执事，下午散班时他才换了便服，乘小轿直奔鸡香炉而来。张居正刚下轿，现已到此等候的王传与管理鸡香炉的胥吏刘普两人便上前施礼迎接。此时天色薄暮，堤岸高槐垂柳，尽挂余晖，而水中芦荻渐白，蒹葭苍苍，一片醇厚秋色，让人心旷神怡。张居正被眼前的景色陶醉，在门前稍作叠谢，赞叹了一番，这才抬步进了鸡香炉的大门。徐阶与李春芳担任内阁首辅时，他们在鸡香炉举行的每一次雅集，张居正都恭逢其盛。高拱主政两年，张居正再也没有到鸡香炉来过。此番一走进院子，面对暮霭中的这片参差楼阁，以及点缀在小桥流水周围的家树繁花，心里头是别有一番滋味。他们一行三人刚绕过一丛翠竹，踏上生满苔藓的砖径，准备走进鸡香炉的主体建筑山翁听雨楼时，忽听得河岸边的那座秋亭里传来了悠悠呼呼的琵琶声，接着有人唱曲。张居正当即驻足静听，来了去，去了来，似游风的身份，吃了耍，耍了吃，把我当糖人的看成。东至西，西至东，尽是诓人的行径。究竟是你负我，还是我负你？你自心问口，口问心。休想这云密密的天眼，雨不雨，晴不晴，糊涂的紧。曲声凄婉，像孤雁，像天中的鹤唳，更像是深山古寺中的雨打霜枝。张居正听得怔忡，脸色也是愈加的严峻。王传在一旁小声地说，那就是玉娘了。张居正微微点头。小亭子那边曲声又起了，老冤家，我待你清和玉，你待我好似土和泥。到如今你坐牛车回故里，我泪眼已枯，容颜憔悴。自古红颜多薄命，有谁知，我命薄如纸，妻若如斯。苍天哪，痴心人是我，谁又能说负心人是你？接下来从从铮铮的琵琶声，婉语千言，尽在指尖缭绕。我激愤，我忧郁，我痴情，我凄绝。张居正一直静静地听着，直到曲声终了好一会儿，他才抚须长叹。

0: 语，痛在思情。刘普看天色已经黑尽，在一旁陪着小心禀告：首府大人，请金吾先歇着，小的这就去把玉娘喊过来，她眼睛看不见，不要吓着她。张居正抬脚踏上山翁听雨楼的石阶，临近门时又回头问：玉娘旁边好像还有两位女子，他们是谁啊？王传赶紧回答：啊，这是学生家中的两个丫鬟，我临时差他们到这儿来服侍玉娘。如此甚好。张居正满意的点了点头，一抬脚走进了山翁听雨楼的大门。该楼有三层，底层有七影之大，是严嵩用来宴集宾客开堂会的地方。二楼曲剑回廊有多间的蓝熏密室，本属于金屋藏娇之处。三楼琴棋书画炉鼎尊仪样样俱全，是西天娱乐之所。严嵩建成机香炉时一介晚年，在内阁中待了30多年，已是云烟过眼，风雨不尽，所以才将这座楼命名为山翁听雨楼。他倒台后，有人提议把这楼名改掉，继任首府徐阶却声言机香炉里的一切都不许改动。他说：只身微红已翠，声色犬马之中，而不为所动，才做得须眉丈夫，堂堂君子。他不但如此说，还为此写了一首绝句：水浅青鸾换鹤愁，得风流处且风流，他年丈履江南道，闲话山翁听雨楼。如今这首诗刻在山翁听雨楼入门处的一座硕大的黄梨木屏风上。张居正进到门来，首先看到的就是这首诗。他在屏风前对着恩师外秀内刚的手迹睹物思人，心里头又产生了些许的惆怅。华灯初上，在山翁听雨楼的一楼花厅旁的一间小室内，已经摆上了一桌淮扬风味的菜肴。这是张居正特为玉娘备下的。张居正先已入座，稍息，侍女把玉娘扶进来与张居正对面而坐，然后退了出去。屋里只剩下了张居正与玉娘两个人。玉娘问：
1: 屋里有谁？
0: 你和我。
1: 你是谁？
0: 玉娘警觉地问，并且习惯地摸了摸胸前。张居正细细地审视着玉娘，两个多月未见，这位美人虽然憔悴了一些，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也神色黯然，但她依然是那么清纯，柔和的鼻翼，温润的香腮，两弯淡淡的峨眉，一张樱桃小嘴，纵是迷惘处也别有销魂之态。
1: 你是谁？
0: 见无人回答，玉娘又问了一句：再说一会儿话，你就知道我是谁了。张居正说着，从冷盘中夹了一片薄薄的肉糕放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23: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万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4: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5: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6: 吉祥炉中，张居正与玉娘对坐。他从冷盘中夹了一片薄薄的肉糕，放在玉娘面前的盘子里，说：“先尝尝吧。”“
7: 这是削肉。”
6: 玉娘耸了耸鼻子，浅浅的一笑，但是并不动筷子。“怎么不吃啊？怕人下药是吧？”张居正说着，便捏了一块放到了嘴中。打从张居正说第一句话，玉娘就觉得这声音有点耳熟，像是在什么地方听过。她努力地搜索回忆，却始终记不起来。但这声音沉稳，有种不可抗拒的魅力。凭着女人的直觉，他知道对面的这个男人不是腐烂纨绔之流。于是他摸索着拿起筷子，将那片削肉送进了嘴中。“好吃吗？”“
7: 大来到京城，就没吃过这么正宗的家乡菜了。”“
6: 你是南京人？”“
7: 是的。”“
6: 何时进京的？”“
7: 四个多月了。”“
6: 这段时间正值京城疯狂雨骤，玉娘，你来的不是时候啊。”玉娘凄婉一笑：“
7: 什么疯狂雨骤，奴家不知。”“
6: 你知？你比我堂堂七尺须眉只晓得更清楚。你不是唱过：皇城中尔虞我诈，衙门内铁马金戈吗？”玉娘猛地一怔，脑子里浮现出在荆南驿唱的木兰歌时的情景，顿时脸色涨红。“
7: 你是张。
6: 张居正接过话头说：“对，我就是张居正。”玉娘霍地站起来， 猛地从怀中抽出那把始终不离身的剪刀，隔着桌子朝张居正直刺过来。张居正身子一偏，玉娘刺了个空，他知道刺不中的，便恼怒的拾起桌上的菜盘朝对面猛地砸过去。张居正尽管躲闪得快，但还是溅了一身的菜汤。守候在门外的王传与刘普听得屋内响声不对头，慌忙推门进来，一看此景，脸色都吓得白煞煞的。王传一跺脚：“
8: 大胆玉娘，你怎的如此无礼？”
6: 刘普就更不言语了，只是冲上去夺下了玉娘手中的剪刀，把她拼命地抱住：“
8: 你们不要错怪了他。”
6: 张居正胆了胆直哆，仍然不温不火地说：“
8: 让侍女来帮玉娘收拾收拾，我去换件衣服就来。”
6: 大约一盅茶的功夫，更换了干净道袍的张居正又走进了餐厅。屋子里已经收拾干净了，桌上也换了新的菜肴。玉娘坐在屋角，油渍掩面而泣。张居正示意两位侍女出去，他自己斟上了一杯酒，一扬脖子尽饮了下去，又问：“
8: 玉娘，你为何要这样对我？”
6: 玉娘抬起脸来，怒气冲冲地说：“
9: 是你夺去了高阁老的首辅之位。”
6: 张居正脸色一沉，责备地说：“
8: 玉娘，你怎能如此说话？
9: 你做的难道我就说不得？今天你把我弄到这里又想如何？”
6: 玉娘说着，习惯性地把手放在了胸前。张居正瞅着他，越发产生了好感。他慢慢地呷了一口酒：“
8: 玉娘，我知道你此时的心境，你放心，我不会把你怎样，请坐下说话。”
6: 玉娘犹豫了一会儿，又摸到桌边坐了下来。张居正往他的盘子里加了一些菜，温和地说：“
8: 我们边吃边聊好吗？”
6: 玉娘未置可否，

0: 低头不语。张居正语重心长地说，雨娘啊，你一个弱女子，哪里真正懂什么叫做尔虞我诈呀？有哪里见过真正的金戈铁马？方才你说我抢了高阁老的首辅之位，眼指着堂堂宰府，上有皇上的把握，下有百官的监督，是抢得来的吗？顿了一会儿，张居正又接着问，雨娘，你家中还有什么人呢？雨娘摇了摇头，打从九岁被卖进青楼，她就跟家人失去了联系。张居正接着说，如果你有一位弟弟，今年才十岁，他老担心受别人的欺负，你做姐姐的该如何办呢？玉娘想了想，
1: 把弟弟保护好，不让人欺负他。
0: 张居正话锋一转，这就对了，当今皇上才十岁，他老担心受高阁老的欺负，这才是高阁老下台的真正原因呢。玉娘抬起头来，怔怔地望着张居正。张居正说，高阁老与我共事多年，他既是我的良师，也是益友，我何曾有半点心思加害于他呀？那一天在京南驿，你突然出现，我很是为高阁老高兴。过关南下，有你这样的红颜知己相伴，纵然是终老林泉，又有何憾呢？遗憾的是，高阁老视男女私情为不道，竟然辜负了你的一片痴情。
1: 别说了。
0: 玉娘轻轻摆了摆手，由于戳到了痛处，她低头嘤嘤地哭泣了起来。玉娘，我把你请来这里是想帮助你。玉娘抬起头来，
1: 帮助我？
0: 看着她满脸泪痕，张居正动了恻隐之心，他叹了一口气说，古者有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无情未必真豪杰，这一点正是我与高阁老的不同之处。我张居正虽然不才，但毕竟是怀有一颗怜香惜玉之心。玉娘不禁地喊了一声，
1: 大人。
0: 不要喊我大人，喊我先生即可。
1: 先生。
0: 玉娘瑟瑟地喊了一句，满脸羞赧。这一变化被张居正看在眼里，他起身躲着窗前，撩开帐幔，推窗而望，只见中天已挂了一弯明月，山水亭榭显出了淡淡的朦胧之美。张居正感叹说，今夜月光很美，可惜你……唉。玉娘摸索着走到窗前，听窗外凉风习习，秋虫唧唧，回想过去见过的淡云秋月，顿时悲从中来，不由得双手捂脸，再次抽泣起来。
2: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 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张居正近在咫尺，闻到玉娘身上散发出幽兰般的体香，只感觉身上热烘烘的，难以自持。他伸手轻轻地抚了抚玉娘瘦削的双肩，温情地问：玉娘，听说你想离开京城。玉娘点了点头。方才说过我可以帮你。张居正盯着玉娘挂着泪痕的脸庞，声音越发柔和了。不管你是回南京，还是想去河南新郑找高阁老，我都可以派专人护送。
1: 不，我不去河南。
0: 张居正眼眶中露出兴奋。啊，你不想见高阁老了？
1: 奴家眼睛雪亮时他尚且不要，如今已经是两眼一抹黑，他再也不会搭理了。
0: 说吧。玉娘泪珠滚滚，抽泣着说：
1: 我要回，只能回南京。
0: 南京可有亲人？
1: 没有，只有一个少大侠算是恩人，是他花银钱把奴家从青楼中赎了出来。
0: 少大侠？张居正一愣，对这个名字他并不陌生。这些事他来找过你没有？玉娘苦笑了笑：
1: 没有，他还以为奴家随高阁老回了河南老家呢。
0: 你想回哪儿是将来的事，现在你不能走。
1: 为何？
0: 为你的眼睛。
1: 眼睛？我的眼睛？
0: 玉娘神经质的用双手按了按双眼，痛苦地说：
1: 我的眼睛还能怎样？
0: 下午是否有郎中来过？
1: 有，是那王大人领来的。那郎中看了看我的眼睛。
0: 是啊，那是太医，是我让他来的。张居正把玉娘扶回到餐桌边，重新坐下，继续说：太医说了，你的眼睛有救。
1: 真的？
0: 太医说，你的眼睛失明，是心火上窜，后头上淤血交杂而至。只要平静下来，吃他的汤药，将息调养，或可重见光明。
1: 先生。
0: 喊了一句，玉娘已是哽咽无语。同为首辅，两相比较，她觉得高拱过于绝情，而眼前的这位张居正，诚如他自己所言，有着怜香惜玉的君子之心。玉娘，你知道你目下住在何处吗？
1: 知道，在吉祥路。
0: 玉娘掏出萝卜，开了开眼泪。
1: 为何叫吉祥路啊？
0: 这是严嵩投世宗皇帝所号，取下的名字。世宗晚年以焚香炼药为乐事，所以这吉祥路之乡是斋传之乡，是斋教之乡，而非庄莲之乡。张居正这句话稍稍有点挑逗，玉娘并没有往心里去， 而是担心地问：
1: 奴家住在这里，会不会给先生带来不便呢？
0: 没有什么不便，你只管尽心养病。
1: 多谢先生。
0: 玉娘欲起身，连人行礼。我只是有意激动，还是看不见，竟然三次都没站起来。他只好自嘲地说：
1: 看看，我都像个老太婆了。
0: 张居正问：你想干什么呀？
1: 奴家想知乎为先生斟酒。
0: 张居正劝阻说：啊，这个不必了，如果玉娘你还有精神，就请再唱一曲木兰歌吧。玉娘摇了摇头：
1: 伤心事还提得作甚，奴家再也不唱它了。先生若要听曲子，奴家可唱别的。
0: 好啊。张居正立即朝门外喊：来人呐。刘仆应声而入，张居正吩咐他去把玉娘的琵琶拿来。刘仆出去一会儿，拿了琵琶递到玉娘手上，又退了出去。玉娘调了调弦问：
1: 先生想听什么？
0: 随你的意。张居正自斟自饮：
1: 你出个题儿吧，试试奴家应景的本事。
0: 也好。
3: 张居正一扭头，看到窗外远处的河边上有人提着一盏灯笼走过。
0: 你就唱个灯笼如何呀？
1: 灯笼？
0: 对，灯笼。
3: 余娘怀抱琵琶，敛眉沉思了好一会儿，这才慢慢地转动纤纤玉指，往那四根弦上轻轻地一拨。
0: 立刻，屋子里扬起柔曼如玉的乐声。
3: 余娘漫起朱唇，婉转地唱了起来：
0: 灯笼，你生得玲珑剔透，好一个热心肠，爱护风流。行动时能照顾前和后，多亏那丝竹缠得紧，心火上又添油。白日里角落里枯坐守寂寞，到夜来方把那青山红袖送过长桥，听鼓打桥楼。
3: 玉娘的声音甜美，虽是即兴唱来，仍不是他天生的凄婉本色。
0: 张居正手执酒壶，却忘了斟酒，闭着眼睛一时听得痴了。忽然听到门外有嘈杂之声，
3: 玉娘首先停了唱。张居正睁开眼睛，生气地斥责：
0: 外面何人喧哗？一个急切的声音回答：
4: 老爷，是我。
3: 张居正一惊，连忙坐直了身子：
0: 有妻，进来。
3: 有妻推门进来，也不敢看玉娘一眼，只朝张居正一一到地：
0: 老爷，冯公公派徐学给你送来吉信。
4: 信呢？是口信。
3: 看尤其满脸惊恐的样子，张居正心中暗想：
0: 难道宫中又出了何等大事？
3: 便把尤其领到了外头的花厅。在花厅里，尤其向张居正叙述了一切。大约一个时辰前，徐觉派人

0: 尤其约出去会面，告诉他乾清宫内刚刚发生的事情，却说那李太后去昭宁寺礼佛回宫后已接近酉时，尽管疲惫不堪，他还是留下了风暴，并且把正在玩耍的小皇上找到了东阁来，向他背细讲述了武清伯以及燕国公张荣和驸马都尉许从成告状的事。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孝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选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 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3: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4: 李太后去昭宁寺敬完香，回到宫里，将冯宝和正在玩耍的小皇帝叫到了东阁，向他们讲述了武清伯以及英国公张荣和驸马都尉许从成告状的事情。朱翊钧听了，惶惑地问：
5: 外公真的要把花园铲平了种菜啊？
6: 但愿的不会，不过也很难受。你不知道你外公的脾气，逼急了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张荣和许从成也都说了狠话，说这个月若再胡叫苏母折凤，他们就要上街摆摊了。君儿，你说如果他们都这样做，会丢谁的丑？
4: 朱翊钧气呼呼地说：
5: 丢他们自己的，我就不信他们会这么穷。
6: 这不是穷不穷的问题，君儿，你就不想想，你登基不过三个月，就有这么多王侯闹嚷嚷地找你要饭。如果真的闹到外头去，天下人会怎么看你？
5: 这
6: 常言道，众口铄金，这事儿咱不能不管。
4: 朱翊钧的眉头蹙得紧紧的。
5: 怎么管？要不传旨请张先生来一同商议办法。
4: 李太后摇了摇头：
6: 不用找他来了，君儿，依咱看，你直接下旨户部，凡王侯勋戚一提取消胡椒苏木折凤，月凤仍以银钞支付。
5: 太仓银不是告罄了吗？

0: 让户部想办法。那余下京官怎么办？往后勋妾都拿了月俸银，他们依然是胡椒素木折凤，岂不是要闹事啊？李太后秀眉一竖，加重语气说：君儿，你是皇上，王后勋戚的事儿得皇上亲自来管，文武百官那头还有内阁呢。朱翊钧不停地嘟囔着，不无焦虑地说：
1: 内阁张先生恐怕也不好处置啊。
0: 李太后重重地拍了拍秀仪的扶手，断然地说：
2: 如果朝廷中尽是顺心的事，还要内阁首辅干什么？季风之劲草，张先生如果真是匡时救弊之才，就一定能想出办法把事情摆平。
1: 哦，儿臣知道母后的意思。
0: 朱翊钧一副恍然大悟的神态，正欲说下去，李太后伸手阻拦了他。
2: 内阁就张先生一个首辅，叶真亏累了他，我看得给他找个助手了。
0: 一直噤若寒蝉不敢出声的冯宝这时插话说：
2: 张先生自己也好像有这个意思。你怎么知道？
0: 李太后严厉的目光扫过来，冯宝吓得一哆嗦，赶紧垂手回答：
2: 张先生今儿送了个手本进来，请万岁爷增补阁臣。啊，他都提了哪些人选呢？
0: 朱翊钧回答：
3: 提了杨博、葛守礼、吕调阳三人。
2: 君儿看过本子了？
3: 看过了，母后去昭宁寺静宵，而在东阁看了一上午本子。
0: 李太后冷冰冰的脸色稍有缓解。
2: 很好，君儿，这三位大臣你看哪位合适啊？
0: 朱翊钧又恢复他那小大人的神态，扳着指头说：
3: 本子上摆在第一的是杨博。
0: 李太后干脆地否决：
2: 这个不能用。
3: 为何？
2: 即使摆在第一，那肯定与张先生私交深厚，内阁大臣还是相互牵制一点好。
0: 朱翊钧虽是孩子，但心性灵活，经母后这么一点拨，他立刻就明白了各种奥妙，于是一拍巴掌：
3: 母后，我就用吕调阳。
2: 有何理由吗？
3: 这吕调阳在本子上头摆在第三。
2: 还有呢？
3: 儿还是太子的时候，吕调阳是詹事府詹事，是儿的老师，他在经研上讲课最好。
2: 还有呢？
3: 没有了。
2: 还有最最重要的一点，听说吕调阳这个人一身的学究气，从不拉帮结派。
3: 那母后同意用他？
0: 李太后咬着嘴唇思忖了一会儿，这才字斟句酌地说：
2: 选拔吕调阳入阁任次辅，从目下情势来看，或许是最佳选择。
3: 冯公公，
2: 奴才在。
0: 冯宝屁股离开凳子，欠身回答：

0: 作为大内主管，听了太后与小皇上母子之间的这场对话，可谓是疯狂宇宙，惊心动魄。他感到前心后背黏糊糊的都湿透了。也许是他回答的声音有些异样，李太后又瞟了他一眼。
1: 你脸色白煞煞的，累了？
2: 有一点儿，不，奴才向来有头晕的毛病，进屋时发过一阵子，现在好了。
0: 冯宝极力的掩饰，处处都显得不自然。好在李太后也不深究，而是令了，
1: 准备纸笔，替皇上拟旨。
0: 东阁内，笔墨纸砚啥时候都是现成的。冯宝坐在书案前，李太后说，
1: 你两道纸，一道给户部，一道给内阁，就按方才咱与皇上商量的拟文。记住，这两道纸今夜就送到通政司，明儿一早就传到当事衙门。
0: 听完了尤其的陈述，张居正陡然感到了天威不测的沉重压力。自接任首辅以来，他一直谨慎从事，入则恳恳以尽忠，出则谦谦以自毁，哪怕是身蒙圣眷，也始终不敢忘记国事之忧，将一片真诚之意流露于政事之间。吸取前任薛吉的悲剧，他最担心的是缠赠称制，理解君臣关系。现在这件事果然发生了，在他的脑海里顿时浮现出易经中的两句话，君不密则痴臣，臣不密则失身，君失此臣，尚有彼臣可待，臣若失身，何可待之？对着这一层，张居正惊出了一身的冷汗，叹透了一口气，望着紧张的合不拢嘴的尤其，我家的胡椒苏木拿出去变卖了吗？
2: 没有。
0: 为什么不卖？尤其猜不透主人的心思，但知道他眼下心情不好，故小心地回答，
2: 小的虑着一个宰府之家若真的去卖胡椒苏木，恐被人笑话。
3: 混账！
0: 张居正一拍茶几，由于用力过猛，茶几上的杯子震落在地上，这只比蛋壳还薄的软木杯落地就碎了。张居正还狠狠地将那堆碎瓷踩了一脚，怒气冲冲地骂，
3: 什么宰府之家，我同所有京官一样，都是靠朝廷俸禄吃饭，朝廷实行实物折俸，我们堂而皇之地拿出去变卖，有何羞耻？
4: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可闲的样子，张居正朝他挥了挥手，你先回去吧。哎，尤其如释重负，朝主人深鞠一躬就退了出去。刚走出花厅门，张居正又喊住他，许学那里你要和他热乎点，每次送了信封点赏银给他。小的知道了。尤其唯唯诺诺地退出，听着他的脚步声，一是离开了山翁厅与楼，一会儿又听到马蹄声离开了院子。此时已是夜深人静，偌大的山翁厅与楼虽然灯火通明，却是死一般的寂静。一应侍奉既不敢睡觉，又不敢走近，只是缩在进门的过厅里等待传唤。张居正呆坐了半晌，这才开口问一直侍坐在侧的王传，解冻皇上这两道旨意你如何看？王传向来不肯深言大局，只是个看主子眼色行事的角色，此刻他心里惶惑得很，就回答，昨个儿皇上颁赐文银与玉带给你，今儿又绕开内阁直接下旨，皇上的脸色下官实在看不懂，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张居正的心里头忽然蹦出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的这句话来，但表面上他却反省自己，我们做大臣的理所当然应当做到善则规训，过则规矩。那几位王后勋戚串通一气跑到太后跟前告状，如果你是太后，你又会如何处置啊？王传答非所问，是武兴伯这个糟老头子搅浑了这档子水。张居正的眼波微微一闪，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国家国家，皇上既要治国又要治家，家事搅进国事之中，国事就难办了。王传顺杆爬，王强说，这个李伟京城没有谁不知道的，是个掉进钱窟窿眼里翻筋斗的人物，事到如今何必责怪人家呢？张居正叹了一口气，声音低沉的几乎自己都听不见，三个人凑在一块儿告状，我看这背后有任指使。王传听了以后一惊，听张居正继续说，英国公张荣是个树叶落下来怕打破头的人，从不出面招惹是非，驸马都尉许从城有数千亩丰田不说，光在两京等处的商铺就有几十家之多，李伟每年收入上万颗粮，上个月还在跳卖粮食，三个人都是富家一方，怎么会为区区一点月俸银而兴师问罪呢？听如此一分析，王传才感到这场风雨大有来头，把脑袋瓜子抓挠了半天，这才狐疑地问，究竟是谁呢？有这么大能耐？你说我当首辅哪些人心里不服啊？还不是高，小点声。张居正做了个手势，指了指里间的小屋，王传这才记起来里头还有一位玉娘呢，顿时吐了吐舌头，小声地说，他的亲信门生骨秀一位学僧，

0: 激烈为首，还有一大把呢。煽风点火之人就在他们之中。唉，还是玉娘唱的对呀、啊。皇城中尔虞我诈，衙门内金戈铁马呀。既是如此，首府就该向皇上解释啊。解释什么呀？让皇上收回成命，更改旨意，这可能吗？亏你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连骑马的弑君之道都不懂。现在能做的只有一条，就是设法度过危局。吕调阳入阁本是不国之所愿，这是好事，难的就是王侯勋戚的胡椒苏木折凤，此事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受了训斥的王传，脸上是红一阵白一阵。他正想表明心迹说点什么，忽听得小屋虚掩着的门被推开了，玉娘摸索着走了出来。玉娘，张居正喊了一声，连忙起身走过去，把玉娘扶到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玉娘说，
1: 先生，奴家还是离开这里为好。
0: 张居正一愣，你为何又突然改变主意了？玉娘凄然一笑，
1: 方才你们在这里的谈话，奴家在里头隐隐约约听到了不少。先生宰府当得如此之难，这么多烦心事压着你，奴家哪里还能再来麻烦您呢？
0: 张居正解释说，玉娘，这是两码事，你留下不会给我添什么新的麻烦，相反你若是走了，倒真是添了我的心病啊。玉娘疑惑不解地问，
1: 先生您？
0: 张居正不加掩饰地说，我是为你的眼睛担心呐。王传为了讨好张居正，从旁说，玉娘，首府对你的关怀是无微不至，你怎能轻言走开呢？玉娘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脸上又不自觉地泛起了红晕。张居正想着玉娘这一晚上也没吃什么东西，便吩咐王传，喊侍女过来给玉娘沏一杯参茶。不一会儿，侍女端了杯参茶过来递到玉娘的手上，玉娘呷了一口又搁在茶几上，感慨地说，
1: 平常总听人说读书人十年寒窗，就为了博得功名，在头上戴一顶乌纱，光宗耀祖。现在才知道啊，这顶乌纱帽戴在头上是何等的不自在。
0: 说到这儿，玉娘苦笑着摇了摇头，又补了一句，
1: 看来娇曲儿的人有时候也很无知。
0: 王传连忙追问，娇曲儿的人为何无知啊？就听玉娘细细地道出了其中的缘由。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四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年轻漂亮，富于幻想，不甘寂寞。为了追求浪漫和优雅的生活，她竟自甘堕落，最终却因为

0: 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而身败名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作者居斯塔夫·福楼拜，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1: 包法利夫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漂亮，她具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美，那是心花怒放、热情奔流、胜利在望的结果，那是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协调一致的产物。夏尔好像又回到了燕尔新婚的日子，觉得新娘子令人销魂失魄，简直消受不了。他半夜回来的时候，总是不敢吵醒妻子。过夜的瓷器灯在天花板上投了一圈颤抖的光线。小摇篮的帐子放下来了，看起来好像一间白色的小房子，在床边的暗影中更显得鼓鼓的。夏尔瞧瞧帐子，仿佛听见了女儿轻微的呼吸声。女儿正在长大，夏尔似乎已经看见她傍晚放学回家满脸笑容，衣服袖子上沾满了墨水，胳膊上还挎着她的小篮子。夏尔陷入了沉思，她想，她要赚钱，她要赚很多钱，因为他要让贝尔特受良好的教育，等到将来他长大了，一定是个漂亮的好姑娘。他要为女儿挑一个可靠的好丈夫，那男人会使她幸福，并且永远幸福。艾玛其实并没有睡着，她只是假装在睡着。等到夏尔在他身边昏昏入睡的时候，他自己却醒着做梦。四匹快马加鞭，一个星期来拉着他的车子奔向一个新的国土，他们一去就不复返了。他们走啊走啊，紧紧地抱在一起，紧紧地闭住嘴唇。马车时常跑上山顶，俯瞰着一座富丽堂皇的城市。城市里有圆圆的屋顶、桥梁、船只，成林的柠檬树、白色大理石的教堂，钟楼的尖顶上还有长颈鹳鸟筑的巢。大家在石板路上从容不迫地走着，地上摆着一束束的鲜花。献花的女郎穿着鲜红的胸衣，听得见钟声叮当，骡子嘶鸣，六弦琴如怨如诉，喷泉水淅淅沥沥，水墨四溅，使得堆成金字塔的水果滋润鲜艳，喷水池上的白色雕像也笑容可掬。然后一天傍晚，他们到了一个渔村，沿着悬崖峭壁，在一排茅屋前晾着棕色的渔网，他们就在这儿住了下来，住在大海边上海湾深处一所矮小的平顶房子里，房顶上还有一棵棕榈树遮阴。他们驾着一叶扁舟出游，他们在摇晃的吊床里休息，生活像他们穿的丝绸衣服一样轻松方便，像他们欣赏的良宵美景一样温暖，而且星光灿烂。不过，他给自己设想的未来一望无际，却没有涌现出任何与众不同的特点。每天都是光彩夺目，都像是汹涌澎湃的波浪，都与辽阔无边、融洽无间的蓝天和阳光融合为一。可惜，小孩在摇篮里。

0: 咳嗽起来，或者是包法里的鼾声更响了，吵得艾玛直到清晨方才睡着。到那时，曙光已经照在玻璃窗上，小朱斯坦已经在广场上卸下药房的窗板了。艾玛把勒赫先生找来，对他说：
1: 我要买一件披风，一件大披风，大翻领加衬里的。
2: 夫人，您要出门？
1: 啊，不，不过这没关系，我交托给你了，行不行啊？要赶快。
2: 遵命，没问题，夫人。
1: 我还要买一个箱子，不要太重，要轻便的。
2: 好好，我明白。大约92公分长，50公分宽，啊，现在都做这个尺码的。
1: 还要一个旅行袋。
0: 乐和心里想，
2: 嘿，这两口子肯定吵架了。
0: 鲍法利夫人把金表从腰带上解下来说：
1: 拿去，就用这个抵账。
0: 可是商人叫了起来，说艾玛这样就不对了，他们是老相识了，难道他还信不过他？怎么这样小孩子气呢？但是艾玛坚持，至少也要勒赫把表链子带走。勒赫把链子装进了衣袋，已经要走了，艾玛又把他喊了回来。他似乎在考虑。
1: 东西都留在你的铺子里，至于披风嘛，也不用拿过来。不过你把裁缝的地址告诉我，叫他做好了以后等我来取。
0: 他们打算下个月私奔，到时候艾玛离开荣镇，假装去卢旺买东西，洛多夫先订好马车座位，办好护照，甚至写信到巴黎去，包一辆一车直达马赛，再在马赛买一辆敞篷四轮马车，继续不停地走上去热那亚的路。艾玛可以小心地把行李送到勒赫那里，再直接装上燕子号班车，免得引起别人的疑心。两个人从来都不提孩子的问题，罗多夫是避而不谈，艾玛也许想不到这上头来。罗多夫说还要2个星期才能办完他的事情。过了1个星期，他还是说要2个星期，后来又说病了，然后又要出门。8月份就这样过去了。七拖八拖之后，到底决定9月4号星期一私奔，不再改期了。
3: 本书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主人公情感堕落的过程，作者感知到的是旁人尚未涉及的敏感区域。艾玛的悲剧不仅是他自身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而作者的目的是努力寻找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根源。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正在播出。
0: 终于到了星期六，私奔的前2天，罗多夫在晚上来了，到的比平常要早。艾玛问道：
1: 都准备好了吧？
2: 好了。
0: 于是他们围着花坛走了一圈，走到平台旁边，在靠墙的石井栏上坐下来。艾玛问：
1: 你怎么不高兴啊？
2: 没有啊，你为什么

0: 这么问。但是他瞧着艾玛的眼光有点异样，有点温存。艾玛说，
1: 是不是舍不得走，丢不下旧情，忘不了过去的生活？哦，我明白了。可是我呀，我在这世界上无牵无挂，你就是我的一切，因此我也要成为你的一切。我就是你的家庭，你的祖国，我会照料你，我会爱你。
0: 哦，你是多么可爱呀。罗多夫把他抱在了怀里。艾玛心荡神怡地笑着。
1: 哦哦，当真吗？你爱我吗？你发个誓。
0: 哦，我爱你吗？我爱你吗？我爱你爱得不得了，我心爱的人。月亮又圆又红，从草原尽头的地平线上升起来。它很快地升到了杨树的枝桠之间，树叶像是一张到处都是窟窿的黑幕，使人看不清它的真面目。后来，光辉灿烂的月亮又上升到没有一片云彩的天空。那时候，它才放慢了速度，在河里撒下一个银色的影子，化为无数的星辰。这道颤抖的荧光似乎一直钻进了河底，好像是一条满身鳞甲、闪闪发亮的无头蛇。那月影又像一个巨大的枝形蜡烛台，从上面不断地留下一串串融成液体的金刚钻。温柔的夜色平铺在他们周围，树叶变成了一片片阴影。艾玛的眼睛半开半闭，她深深的叹息，深深的呼吸着吹过的凉风。两个人都不说话，已经失落在侵入他们心灵的美梦之中。往日的似水柔情又悄悄地涌上他们的心头，软绵绵的，好像是山梅花醉人的香气，并且在他们的回忆中留下了影子，比一动不动的柳树铺在草地上的影子更广阔，更忧郁。时常有刺猬或者黄鼠狼夜间出来捕捉猎物，闹得树叶簌簌作响。有时候又听得到一个熟透了的桃子自动地从墙边的树上掉下来。罗多夫说，
2: 啊，多美的夜晚呐。
0: 艾玛回答，
1: 以后还有呢。哦，是的，旅行多美呀。可是我为什么觉得惆怅呢？难道是害怕未知的，还是要改变生活习惯的影响，或者是

0: 是太幸福的结果。哦，天哪，我太脆弱了，对不对？亲爱的，原谅我吧。
1: 哦，不，亲爱的，时间还来得及。你考虑考虑，说不定你会后悔的。
0: 绝不会，不会的。哦，亲爱的，有什么可怕的呢？沙漠、海洋、悬崖峭壁，只要是和你一道，我都敢闯。只要我们在一起生活，那就一天比一天拥抱得更紧，更圆满。没有什么可以打扰我们的，不用担心，不用怕困难。我们两个人，什么都是我们两个人的，就这样天长地久。你说话呀，回答我呀。
1: 是的，是的。
2: 罗多夫机械的有问必答。艾玛用手摸着他的头发，虽然大颗的眼泪往下流，还是用孩子一般的声音重复着说：
0: 罗多夫，罗多夫，哦，罗多夫，亲爱的小罗多夫。
2: 夜半的钟声响了，艾玛说：
0: 半夜了，好了，明天就走了，只有一天了。
2: 罗多夫站起来要走，这好像是他们私奔的暗号。艾玛忽然露出了快活的神气。
0: 护照办好了？
1: 是的。
0: 没忘记什么吧？
1: 没有。
0: 你敢肯定？
1: 肯定。
0: 你是在普罗旺斯旅馆等我，对不对？中午。
1: 对。
0: 好吧，明天见。
1: 明天见。
2: 艾玛最后亲了亲他，然后瞧着他走了。他没有转过头来。艾玛又追上去，弯腰站在水边的乱草丛中，大声地喊道：
0: 明天见。
2: 罗多夫已经到了河对岸，很快地走上了草原。几分钟以后，他站住了。他看见艾玛雪白的衣服像幽灵似的渐渐地消失在黑暗之中。他感到心跳得厉害，连忙靠住一棵树，免得跌倒。
1: 哦，天哪，我多么糊涂啊。
2: 他赌了一个难听的咒，然后说：
1: 没关系，她是个漂亮的情妇。
2: 于是艾玛的美丽、恋爱的欢乐一下子又都涌上她的心头。可起先他还心软，到后来就反感了。他指手画脚地喊道：
1: 哦，话说到头，我不能够离乡背井，还得背着个孩子的包袱啊。哦，天哪，再说了，还有麻烦，还有开销。哦，不不不，一千个不，谁干这种傻事儿啊。
2: 罗多夫刚回到家，一下子就坐到书桌跟前，坐在装饰墙壁的鹿头下。可是笔一拿到手上，他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于是双手支住头，思索起来。艾玛似乎已经退入了遥远的过去，仿佛他刚下的决心忽然在他们之间挖了一条鸿沟。为了回忆起和艾玛有关的往事，他到床头的衣柜里取出一个装蓝丝饼

0: 干的旧盒子，里面放着女人们给他的信，发出一股受潮的土味儿和枯萎的玫瑰香气。首先，他看到一条有灰暗斑点的手绢，这是艾玛的东西，有一回散步的时候他流鼻血用过，但是洛多夫已经记不清楚了。旁边有一张艾玛送他的小像，四角都磨损了，装束显得娇柔造作，暗送秋波的效果却适得其反。然后罗多夫努力地想从肖像中看出本人的模样，但是艾玛的面貌在他的记忆中越来越模糊，仿佛活人和画像互相摩擦，磨得两败俱伤似的。最后他读起艾玛的信来，信里老在解释为什么要私奔，很短，很实际，很迫切，倒像是在谈生意经。他想看看以前写的长信，就在盒子底下找，结果把信都翻乱了。他又机械地在这一堆乱纸和杂物中搜寻，结果摸到了一些乱七八糟的花束，一条松紧袜带，一个黑色假面具，几根别针，还有几缕头发，居然还有头发，褐色的，金黄的，有的甚至粘在盒子的铁盖上，一开盒子就弄断了。他就这样在往事中游荡，看看来信的字体和文笔，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有的温柔，有的快乐，有的滑稽，有的忧郁，有的要爱情，有的只要钱。有时候一句话可以使他想起几个面孔，几个姿态，一个声音，有时候什么也想不起来。其实这些女人同时跑进他的思想，互相妨碍，争长论短，结果都变得又矮又小，仿佛相同的爱情水平使他们难分高低似的。于是他抓起一把翻乱了的信，使他们像瀑布似的从右手落到左手里，就这样玩了好几分钟。最后罗多夫玩腻了，人也困了，又把盒子放回衣柜里去，自言自语地说，哼，全是胡诌。这是他的总结，因为他寻欢作乐，就像小学生在操场上玩，他的心也像操场的地面一样给踏硬了，长不出一株青草来。孩子玩了以后还会在墙上刻下名字，这些朝三暮四的女人却连名字也都没有留下。最后他自言自语地说，好了，动手写信吧。
1: 您刚才听到的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令夫人》，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感谢您的收听。

0: 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6: 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年轻漂亮，富于幻想，不甘寂寞。为了追求浪漫和优雅的生活，她竟自甘堕落，最终却

0: 因为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而身败名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作者居斯塔夫·福楼拜，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1: 洛多夫刚回到家里，一下子就坐在书桌前，坐在装饰墙壁的鹿头下。可是笔一拿到手上，他却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双手支住头思索起来。艾玛似乎已经退入了遥远的过去，仿佛他刚下定的决心忽然在他们之间挖了一条鸿沟。为了回忆起和他有关的往事，他到床头的衣柜里取出一个装蓝丝饼干的旧盒子，里面放着女人们给他写的信，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小东西。他看到了艾玛送给他的肖像，想从这肖像中看出艾玛本人的模样，可艾玛的面貌在他记忆中却越来越模糊，躺在死亡之树下一样，没有预见到后果。哦，他也许会以为我是舍不得花钱才不出走的。嗨，没关系，随他去，反正这事儿该了结了。啊，世界是冷酷无情的，艾玛，对，我就这么写。世界是冷酷无情的，艾玛，无论我们躲到哪儿，人家都会追到那儿的。你会受到不合分寸的盘问、诽谤、蔑视，甚至侮辱。什么？侮辱？天哪，我只想把你捧上宝座呀，我亲爱的，我只把你当作护身的法宝啊。我要惩罚我对你犯下的罪过，我要出走，可是到哪里去我不知道，我真的疯了。哦，祝愿你好，我记住失去了你的可怜人，把我的名字告诉你的孩子，让他为我祷告吧。我看这也就够了。啊，对了，再加上两句，告诉他我已经走远了，免得他再来纠缠。我就这么写。当你读到这几句伤心话的时候，我已经走远了。因为我想尽快地离开你，免得我想去再见你一面。哦，不要软弱，我会回来的。说不定将来我们的心冷下来之后，我们还会再在一起谈我们的旧情呢。别了。最后他还写了一个别了，分成两半，别了，并且认为这是高级趣味。他自言自语地说，现在怎么签名才好呢？用全心全意的，不好不好。你的朋友，好吧，就用朋友吧。你的朋友洛多夫。他又把信读了一遍，这信似乎写得不错。他带着怜悯的心情想到，可怜的小女人，她要以为我的心肠比石头还硬了。对了，我应该在信上流几滴眼泪，可我哭不出来，这能怪我吗？于是罗多夫在杯子里倒了一点水，沾湿了他的手指头，让一大滴水从手指头滴到信纸上，使得墨水字迹变得模糊。然后他又去找印章盖信，偏偏找到的是那颗真心相爱的图章。哦，天哪，这可不大对头。

0: 管他呢，没关系。
1: 接着他吸了三斗烟，然后才去睡觉。
2: 福楼拜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童年在父亲行医的医院里度过，医院环境培养了他细致观察与剖析事物的习惯，对日后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影响。1840年他赴巴黎求学，结识了雨果。1843年开始专心文学。1857年福楼拜出版了代表作《包法利夫人》，轰动文坛。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正在播出。
1: 第二天，罗多夫下午2点钟才起床，因为他睡晚了。他叫人摘了一篮信子，他把信放在篮子底下，上面盖了几片葡萄叶，马上打发犁地的长工吉拉尔小心在意地送去给包法利夫人。他总是用这个办法和他联系，根据不同的季节给包法利夫人送水果或者野味儿。他对长工说，
0: 要是夫人问到我，你就说我出门去了，篮子一定要亲手交给他本人。去吧，小心点儿。
1: 吉拉尔穿上了新工装，用手帕包住杏儿，还打了一个结，换上了他的木底大钉鞋，迈开沉重的大步子，从容不迫地走上了去荣镇的路。包法利夫人在他走到的时候，正在向菲利西交代放在厨房桌子上的一包要洗的衣物。长工说，
3: 这是我们家主人送的。
1: 艾玛有着不祥的预感，他一面在衣袋里找零钱，一面用惊慌失措的眼色看着那乡下人，乡下人也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不明白这样的礼物怎么会使人感情激动。乡下人到底走了，菲利西还在那儿。艾玛再也憋不住，就跑到厅里去，似乎是要把杏儿放下。他把篮子倒空了，把叶子分开，找到了那封信，把信拆开，仿佛背后有烈火烧身一般，大惊失色地跑上卧室去。夏尔在卧室里，艾玛也看见了他。他对艾玛说话，艾玛却没有听见，只是赶快往楼上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头昏脑胀，好像喝醉了一样，手里一直拿着那张讨厌的信纸，就像是一块缩缩响的铁皮。到了三楼，他在阁楼门前站住了，门是关着的。这个时候，艾玛想静下心来，他想起了那封信。对呀，应该看完，但是他不敢。再说了，在哪里看呢？怎么，人家会看见的？他心想，哦，不行，就在这儿看吧。他推开门走了进去，沉闷的热气从石板屋顶上笔直地压下来，紧紧地压在太阳穴上，压得呼吸都很困难。他拖着脚步走到窗户底下，拔掉插销，耀眼的阳光突然一下子涌了进来。对面从屋顶上看过去，是一望无际的原野，底下乡村的广场上空空的，没有一个人，人行道上的石子闪烁发亮，房顶上的风信旗一动也不动。在街角上，从下面一层楼里发出了呼隆的响声，还夹杂着高低起伏的刺耳音响，那是比内在悬床上悬东西。艾玛

0: 靠在天窗的框架上，又看了一遍信，气得只是冷笑。但是他越想集中注意力，他的思想就越混乱。他仿佛又看见了罗多夫，听见他在说话，他用胳膊把罗多夫抱住，他的心在胸脯跳动，就像是撞锤在攻城门一样，左一锤，右一锤，越撞越快。他向四周看了一眼，巴不得天崩地裂。为什么不死了拉倒呢？有谁拦住他吗？他现在无拘无束，于是他就向前走，眼睛望着石块铺成的路面，心里想着，算了，死了拉倒。阳光从地面反射上来，仿佛要把他沉重的身体拉下深渊去。他觉得广场的地面都在动摇，沿着墙角都在上升，而地板却在向一头倾斜，好像是一条船在海浪中颠簸。他仿佛是在船边上，几乎是悬在空中，上不沾天，下不沾地。蔚蓝的天空落到他头上，空气侵入了他空洞的脑袋，他只好听天由命，任其自然。而悬床的轰隆声也像是不断地呼唤他的怒嚎。
1: 太太，太太，
0: 虾儿在楼下喊着。艾玛站住了。
1: 太太，你在哪儿啊？来呀。
0: 想到自己刚刚死里逃生，艾玛吓了一跳。

0: 这么说，只好下楼了，只好就餐了。他勉强吃了几口，东西咽不下去，于是他摊开餐巾，好像是要看织补好了没有，并且当真数起布上缝的线来。忽然一下，他想起了那封信。信丢了吗？到哪儿去找啊？但是他觉得太累了，甚至懒得找个借口离开餐桌。再说了，他也心虚，他害怕仙儿。不消说，仙儿全都知道了。的确，他说起话来也与以往不同。
1: 看样子我们近来见不到洛多夫先生了。
0: 艾玛打了个哆嗦。谁说的？
1: 谁说的？
0: 这句突然冒出来的话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2020年，有一部关于叶嘉莹的纪录片《曲水月在手》上映。在纪录片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满头白发、满脸皱纹的老人，但是他的眼神依旧澄澈而明亮，说话的声音依旧温柔而坚定。了解叶嘉莹故事的人都对他的状态感到惊讶，一个一生经历了诸多波折的人，为什么还能如此平静呢？对此，叶嘉莹是这么说的：人生就像一场梦，梦醒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那些经历过的种种又有何妨，不过是一种体验罢了。这就是若得的第三重境界，它代表着一种韧劲儿。原野上生命力最顽强者为小草，疾风暴雨来袭，它会东倒西歪，但是雨过天晴之后，它又会立在那里。野草本身也有一份若得之美，而且这种历经白苦又云淡风轻的状态，就是若得的至高境界，也就是马未都所说的，眼睛里写满了故事。